0: 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4: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5: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3: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4: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告单，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做个会诊哦。那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8:07，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早上从7点到10点三个钟头进行的节目触笔逃会，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哦，来还是请大家呢随时注意到这个安全哦。那如果说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要记得转7。好，来看一下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到了8点钟呢就封闭施工了哈。下次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时间，就是10点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再封闭。到了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好，那1点之后再封闭，3点的时候再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最后放行时间呢，在官员是从4点半放行到6点钟。太鲁阁天祥呢是从5点到6点钟，6点之后到隔天早上6点，夜间呢在台八这地方哈都会封闭的。好，那一般来讲呢，它都要到隔天早上的时间一大早，好，从6点半开放到8点钟。好，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那当然，如果说原来这个地方呢哈前后有管制的部分，也会配合这个时间的放行来做一些调整，包括台十四甲的部分。台十四甲呢从32.8到36公里，包括合欢山庄到小丰口的路面刨除工程，那原则上呢也是1小时放一次哈，就配合台八中横公路的这个车流呢来跟着做调整放行了。好的，再来看一下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哈，来看完之后呢，这是往西的，我们往北的部分呢走这个苏花哈。那苏花的部分呢，在花莲段这个地方呢，从惠德隧道哈，那它这个惠德隧道呢里头有照明设备。然后靠近花莲端的这个南端口呢有边坡工程，那都是呢采取了单一车道的一个单线双向的管制啊、哦、单线双向的这个管制。那另外再来呢就是大兴水明隧道呢159.4公里的话呢，早上呢好自7点到下午4点钟都会有这个复线工程，所以呢单线双向也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啊、哦、都是采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再来我们看看其他路段呢，在124.7好、哦、这个地方呢有这个从南澳到和平呢有这个机电设备的巡检啊、哦、早上时间它是啊它会在晚上

至少以前呢，不是只有这个台语歌曲啊，禁唱，其实禁唱的这个国语歌曲也是很多哈。那后来到这个70年之后，慢慢的很多歌就慢慢解禁了哦。现在其实坦白讲哈，歌曲呢要唱的很多，然后呢尺度各方面呢也跟过去比较起来也放宽了很多哈。以前不管呢是它的语义代表什么，或者是它的歌词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呢可能会有什么联想就不行唱哈，像那个四季红，四季红也是嘛，四季红呢以前啦，像我们讲四季谣，但基本上呢四季红四季谣都是同一首歌，只是后来呢那个红想到日本国旗红红的，很多人就会害怕，所以呢那时候呢就改了叫做四季谣、哦、所以呢你看这个一个字基本上我们可能不会想这么多，然后昂碎欧短班对吧、哦、那红会觉得是好的，可是在那个年代红的就想到那个、这个、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哦、就是日本呢在台湾人、哦、在台湾的那个年代，所以呢会产

真人民的内心上有一些不安或者什么恐惧之类，所以呢这个字呢就不行用，就把它改成改成世纪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好像又比较好，对不对？可是现在反观过去觉得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我们没有活在那个年代的当下，或许那个年代的当下呢那个阿宙年代呢比较能够清楚了。好，那么来我们今天最后再来听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比较轻快，叫做《古坡新为流浪离》，旧皮箱的流浪儿，他这首歌同样还是来自日本歌，他的一首演歌，那源自1965年民国54年问世，那台湾的这个歌曲呢慢了3年，台湾的话呢是到了1968年民国57年才诞生了这首呢台语的歌曲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呢，这是由方瑞儿到现在还在唱歌的，很厉害的，他所唱的这个版本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 H 组首战，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今天对阵维德角，以0-0踢平，出乎各界意料。西班牙曾赢得世界杯冠军，而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埃及今天在 G 组首战对阵比利时，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在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以1-1握手言和，埃及依然无缘取得队史的世足赛首胜。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3: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2: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三总队查获由九思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却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14多万颗空烟弹以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财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5: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4: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堵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压力，长期对年仅不到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额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但考量他认罪并与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

0: 郑志英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阿进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OK， 来，我们继续呢，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在8:38，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触鼻逃味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哈，行车安全要注意，好，路口要停让，变换车道转弯，提前打方向灯。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好，在有一些呢，这个可能山区道路啦，哈，那视线比较不佳的地方呢，麻烦各位一定要好全程开车头灯，提醒大家哈，这个车子来了，彼此都会更安全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呢，如果遇到这个下雨天哈，也是一样哈，因为下雨天呢，很多人可能就穿了雨衣啦，或者路面有积水的啊，那这部分呢，请大家呢，千万哈要把速度放慢下来，不然你太高速行驶的话呢。这地面上的积水哈，如果说啊，这个见到旁边的这个骑士啊，甚至驾驶人呢，他都会紧张，这个手一抖的话哈，这个很危险。

险的，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就是将心比心了，如果是你的家人好在旁边的话呢，被水溅到呢，吓到了哈，甚至跌倒怎么办？啊，天雨路滑也注意一下。虽然目前呢，在这个地方呢是平应该说我们平面这个地方呢是没有下雨，那山区但很难说了哈。那昨天我看的新闻呢，因为那个雨下太大，然后那个车子载那个猪只有没有？后来就来不及刹车哈，或者刹车刹不住，就撞到旁边去的一台货车，撞到一个机车骑士哈，后来骑士呢就死亡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都是在雨中行车哈，就特别高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小心。那目前呢，这个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话呢，等到十点钟才会放行哈，十点才放行。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呢，这地方四公里处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要等到整点，每个小时整点都会放行十分钟。其他的路段呢，都是采取呢比较属于机动性的管制，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那另外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苏花的观音石沿线呢，从43.3到44.4呢，这地方有边坡工程哦，那这地方呢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好，所以呢要等到了九点钟，那也快的啦，现在已经8:41了哈，所以呢等一下呢再过十几分钟就放行了。如果来不及没关系，其实一个小时呢真的过得很快，真的过得很快哦。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花东公路部分呢，本来说在瑞北的联络道路那个施工到上个礼拜四，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那后来呢又延长它的工期，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呢周一到周日变成每一天都有，不是只有到周四哦，是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哦。晚上的时间从十点到这个隔天早上的六点钟呢，南下的车道都占用了，北上呢就是双向通车，好，这是台铁的工程在这里进行，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尤其夜间的时候呢也注意安全，还有呢施工人员的安全，大家都要彼此的注意了哈。好的，那这是提醒各位的路况的部分。那当然有一些比较机动性哈，比较机动性的或临时的路况进来，我在节目当中随时会跟大家来做提醒的。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好了，刚刚听的歌曲了，年代久远，很久很久的歌，然后现在在听的最近的歌了，最近的歌就是今年度2026年的115年的歌曲了。首先蓝牌第一首歌曲呢，来自理想混蛋的这首叫《中午一天》。

好，听完这首歌曲了，中午节刚来自理想混蛋所唱的一首新歌曲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许维芳所带来的《逆风飞》。

我本来就是觉得许维芳哦，这首叫《逆风飞》哈，有时候看到那个鸟在空中飞，觉得哎蛮好的哈，那种像天气很热，我觉得这样飞的话，有种吹吹风的感觉蛮好。但是当然我不是鸟了，我不晓得到底它凉不凉的感觉哈，只是会从那个角度去反射，觉得看一看，哎，感觉上好像，好像还蛮不错的哈。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51，继续呢来听这首歌曲呢，来自呢小乐吴思贤的歌曲，还得是你来。

好了，听完了小乐五四弦这首歌很短啊，2分35秒，哈，那个前后加起来就这么短了。还得是你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何雨 Kimi 的这首歌《距离》。

好的，听完了这个歌曲了，这是何宇哦，就是 Kimi 的所带来的歌曲《距离》。那时间呢？现在是8:58多了哈，即将接近了9点钟了。那九点钟的时候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处的这个哈南安瀑布那地方呢，开始呢就要放行哈，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好，台九丁线呢也会有这个管制的部分哈。那主要呢，这个路段呢是在往北的部分哈，北上的部分走台九丁线的话呢。行经呢在43.3到44.4公里，也就是观音石的沿线。好，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它也会呢放行10分钟。那其他路段的话呢都是机动性的哦。那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的话呢还有包括官员就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哦，它是2小时放一次的。好的，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关心全国路况了。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32.6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以及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稍早在5公里木栅交流到外线车道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已经排除。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起火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4: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3: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4: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3: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4: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5: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7: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6: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

0: 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2: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那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1: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你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结。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哦，在9:06哈，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鼻逃避节目，我是蓝琪，继续陪伴各位呢，进入第三个钟头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在目前这个时间哈，9:07呢，在放行的路段呢，也就是呢，在台九丁线，台九丁线呢，就是在观音石路线哦。43.3到44.4K 的地方，好，那放行，等下10分钟之后呢，继续再封闭施工。那整个苏花路廊都采取机动性的，没有整点半点放行的哈。那全线都是顺畅的。台14甲的合欢山到小风口的地方呢，32.8到36公里的处呢，路面工程持续进行哈，原则上每小时放一次，那就会配合呢，像台八中横公路。在官员泰鲁阁跟天祥呢，它是呢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所以呢会看这个现场的状况来做一个调整啊。那另外呢，再来就是有时间上的管制部分，就是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的边坡工程，这地方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此刻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再放行了。那其他路段的话，像花东公路的部分跟台11线的花东海岸线呢，都是全线都顺畅的。在市区呢也好，或者是各乡镇也都 OK 的，有任何即时路况呢，欢迎您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OK， 那现在时间到了9:08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曲了。魔术先生来自周杰伦。
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我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熊。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1: 《醋鼻桃会》，
0: 醋鼻桃会，好的，
1: 魔幻豆进行后，
0: 我们是五月天。
2: 好的，回到现场来，刚听一首歌很可爱哦，来周杰伦的歌曲了，《魔术先生》啊。为什么突然听到《魔术先生》？因为我邀请一位魔术先生呢，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哎，他的这本新书哦，《当胡迪尼遇到了希波克拉底》，就是魔术医学的创新疗法跟实践的指南哈。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冠廷李医师哈，那邀请他在空中跟他谈谈，怎么样跟这个医学，哎，那跟魔术又有什么样的连结呢？很特别的一本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呢一起来做分享。Hello， 问候一下李医师，早安。
3: 李早安，
2: 早安哦。哎，很开心了，在空中呢跟你聊聊哈。光听到好像的一本书的书名，让我觉得就很多的惊喜跟很多的好奇。那这本书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想请李医师先大概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大家好，我是李冠廷医师。
2: 是。
3: 这本书呢，我想先从这个书名先聊一聊。胡迪尼呢，他是20世纪最知名的魔术师之一啊，
2: 是
3: 逃脱大师。
2: 嗯哼，
3: 那希波克拉底呢，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
2: 嗯哼，
3: 那我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就是想要谈一件事情。
2: 哦，
3: 魔术跟医学看起来是八竿子打不着，
2: 是，
3: 但其实真的可以结合。
2: 嗯哼哼哼，是。
3: 那这本书呢，其实我认为它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看。
2: 嗯哼，
3: 首先，它是一本医学的科普书，
2: 是
3: 因为我在书里面介绍说魔术如何运用在医疗上面，像是复健啊，
2: 嗯，
3: 心理支持，
2: 是
3: 卫教，还有医师跟病人之间的沟通。
2: 哦，
3: 那也整理了不少国内外的研究跟实际的案例。
2: 嗯哼
3: 哼。那第二个，这本书也带有一点医疗人文的味道，
2: 是
3: 因为医疗不只是吃药、检查，还有开刀。
2: 嗯哼，
3: 那它还包括一个人有没有被好好理解，
2: 是
3: 啊，能不能重新找回信心啊，以及能不能再次感受到生活中的一个乐趣。
2: 是，
3: 那最后呢，这本书也

0: 是一本实践指南。
1: 是。
0: 那因为我不只想要谈理念，也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让医护人员、老师、照顾者，甚至一般的读者都知道，
1: 是
0: 在适当的情况之下，魔术可以怎么样用的安全，也符合伦理。
1: 哦，是。对，其实我光看这魔术跟医疗连结，我在想说它是不是一种疗愈，就好像很多人现在
0: 我声音有点小声，听不太到。
1: OK， 好，那李氏你的那个电话稍微可能远一点点，因为近一点声音有一点会爆音的感觉。对、
0: 哦、好，
1: 哎，这样子很 OK。 好好，没问题，那我声音你听得到哈？OK， 好，就是说，其实谈到这个魔术跟医疗，我当时我第一个连结会觉得说，哎，它可能是不是用来做一种疗愈的东西？因为现在很多会善用很多的，比如说用什么方块很多的东西呢，去跟医疗做结合。那经过你这么介绍，大概明白的话，原来这本书的概念是如此的哈。那李氏这本书，你大概刚开始怎么会想要用这样的结合来写下这本书呢？
0: 嗯。其实我写这本书哈，是跟自己的这个双重身份很有关系。
1: 是
0: 啊、我一方面是医师，平常是要看诊啊、教学跟做研究。
1: 对。
0: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从学生时代到现在为止呢，玩魔术、表演魔术大概也20多年了。
1: 哇，这么久了、哦。
0: 哎，是啊，
1: 哦，所以你把巧妙的把它结合在一块，这真的蛮特别的东西哈。所以本身来讲呢，这本书当然我想呢，如果读者看了，或者哎你的一些可能你的一些看病的，我想病人之类，应该在当中也会觉得蛮巧妙的哈。你觉得这本书当然有几个特色哈，你最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因为基本上我们时间不是说很长哈，所以呢就比较精华的跟大家来带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好吗
0: ？OK， 好。那我觉得这个书我想要传达的大概有三个观念是最重要的。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魔术的效果不是只有在看魔术的那一刻。
1: 嗯哼。
0: 那站在像医疗跟角度的立场来讲，我反而觉得学魔术可能更有价值。
1: 哦。
0: 你想想看哦，一个人要先观察、理解方法，然后再动手练习，要记住这个流程。
1: 是。
0: 最后还要鼓起勇气表演给别人看。
1: 嗯哼。
0: 那表演成功之后，他会获得掌声跟肯定。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他会用到专注力啊、记忆力、手部的动作、口语表达、人际互动，
1: 嗯，
0: 那还有对自己的信心，
1: 是，
0: 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很重要的观念。
1: 嗯嗯嗯嗯。
0: 第二个呢，魔术很难能可贵的是，它可以改变一个人在关系里面的角色。
1: 是，
0: 这是因为在医疗啊，或是长期照护当中，很多人会被容易被看成是一个需要帮忙的人。
1: 嗯哼。
0: 可是当他如果学会魔术表演给家人啊、朋友、医护人员看的时候，他就从被接受帮助的人变成一个能带给别人欢笑跟惊喜的人。
1: 嗯哼。
0: 那这个转变你可能会觉得很小，可是对当事人来说却非常的重要。
1: 嗯哼。
0: 哦，那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我想强调一点，魔术如果真的要应用在医疗上面，其实一定要建立在实证跟伦理上面。
1: 嗯哼。
0: 因为不是每种魔术呢都适合带进医疗场合，也不是说哎病人笑了啊治疗就有效。
1: 嗯嗯嗯嗯。
0: 我们还要考虑到说哎和年龄啊、身体状况、安全性，还有没有你有没有尊重病人自己的意愿。
1: 嗯哼。
0: 所以总结来讲呢，我觉得这本书主要不是告诉大家魔术很好玩而已。
1: 嗯哼。
0: 而是要跟大家说明哪些应用已经有研究支持，
1: 是
0: 哪些还在探索。
1: 嗯哼。
0: 还在用的时候，有哪些界限必须要守住。
1: 嗯嗯嗯。
0: 所以最后呢，我自己觉得啊，这整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一句话就是说，魔术医学呢并不是用幻觉把疾病遮住，
1: 哦，
0: 而是透过惊奇帮助一个人能够重新看见自己的能力。
1: 嗯嗯嗯。哇，这个魔术的力量真的是很魔术，这个很有一个很具一种我觉得一个影响力哈。因为在这个您的这个介绍当中哈，除了你本身是这个医师之外啦，当然你说你魔术也接触很久，而且我比较觉得还蛮特别，说你现在正在筹备就是台湾魔术医学学会要把它这个连结的，我觉得让它更扩大，让大家能够更去了解这部分哈。那我想知道说，像一般的病人，如果说当你用这个方式去结合的话，他们的这个可能反应，或者是会有什么样的回馈吗？
0: 对，那个我们这个病人在接受回馈当然是很好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应用方式，
1: 嗯，
0: 像是小朋友啊，如果在接受治疗看诊的时候，有时候很紧张，
1: 嗯哼，
0: 或如果变点小魔术，
1: 是
0: 会有机会帮助他转移注意力，
1: 嗯哼，
0: 他更明显的，你就觉得他没那么害怕。

有趣哈，对，这样的话，我想呢，很多孩子呢看病基本上来讲就不是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看了很多，不管是牙医什么了哈，小朋友在看病，基本上他看到那个医生转过来都会害怕，都哇哇大哭。可是我想呢，本身医师你有这样的一个魔术的一个专长的。

0: 除了异界以外，其实有一位那个儿童文学作家，他告诉我说，他本来是只有把魔术看成是表演艺术，
1: 哦，
0: 也蛮有兴趣的。
1: 嗯，
0: 因为读了书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国内外有这么多的组织，
1: 嗯哼，
0: 是把魔术用在慈善、医疗还有照护上面。
1: 嗯哼，
0: 对，那爱心我说这是一本专业又不失趣味的指南哦，
1: 嗯哼，
0: 我自己是很大的鼓励。
1: 嗯哼哼，
0: 那在医界的部分呢，也有长期是带那个长辈学魔术的职能治疗师，他告诉我，
1: 是
0: 他在这个书中看到了很多很熟悉的经验。
1: 嗯哼。
0: 哦，像是一些魔术的纸板教案啊，或者是长辈活动的设计，
1: 嗯哼，
0: 还有说我们书中有提到说怎么把魔术变成一堂容易上手的魔术课，
1: 嗯 哼，
0: 那他就觉得说非常有共鸣，
1: 嗯哼。
0: 那最后我印象中有一则是回馈也是很生活化，就是有个成大的前辈啊，他收到书就很喜欢，
1: 嗯哼，
0: 那他家人也原本只是随手翻一下而已，
1: 嗯哼哼，
0: 那后来就干脆把书带回杭州继续看，他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奇书，
1: 嗯哼哼，
0: 所以说这些回馈让我其实是蛮感动的，
1: 嗯哼，
0: 对，因为是大家其实都有看到说这个书里面人的故事，
1: 是
0: 像是我们那个长辈学魔术会露出了微笑啊这样的故事，
1: 嗯哼哼哼，
0: 因为我透过这本书想真的谈的不是魔术到底有没有效而已、啊、
1: 嗯哼，
0: 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用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啊，重新可以看见一个人的能力，
1: 嗯哼，真的是很有一种魅力哈，我想魔术的那种穿透力很特别哈，我倒是没有想过，我只知道像我之前有一个学长，他本身也是类似职能治疗师，他是用粘土，好，他去念那个艺术学院，他是用粘土怎么样跟那些比如说一些长辈啊哈，就是可能失智的部分，他们去做一个互动，觉得也是蛮有效的，所以呢，当时我看到你用魔术，我想说可能这个结合也是非常巧妙，类似这个方式哈，那到底呢怎么去运用？那这本书呢有没有教人家做变魔术？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下再回到现场来了。来听呢，这是 Elba 萧亚轩的这首《魔术》。

0: Throw your hands up。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出蜜桃未来读书》哈。那这本书呢，是由啊这个量出版秀威资讯呢，当胡迪尼遇到了希波克拉底哈，就是魔术医学的创新疗法呢跟实践的指南哈。今天邀请到呢，就李冠廷李医师呢，他本身是家庭医学的医师，他本身呢也是对魔术非常有兴趣啊。魔术呢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呢，哦，等于说他把两个融合在一起。但刚有聊到呢，哈，这个一些不管是小朋友啦哈。或者是那些医学上的回馈哈，那我们就继续回到空中呢，来跟李医师再聊一下。那李医师在这本书当中好像也是有教人家怎么变魔术，是不是？
2: 哎，没有错。
1: 哦，
2: 里面有教12招的魔术，都很容易上手。嗯、
1: 是。很容易上手哈，所以要不要什么特别工具，还是看了就会啊？
2: 你其实看了就会，
1: 真的看了就会啊。
2: 嗯，看了就会。
1: 对，我刚私下跟李医师聊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会变一点魔术，在人际的互动当中哈，应该会增进很多的那种，应该蛮加分的吧？
2: 哎、欸，对啊，没错。
1: 哦，所以呢，接下来你这样等于说这样的一种要推动这样一个协会哈，你自己还有没有什么更大的目标，或者是在短期呢，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把这样的魔术运用到你的医学之类的呢？
2: 其实呢，就是成立学会呢，就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啦哈，因为通过这个学会，就可以把我们的理念跟实际上进行的把它推广出去。
1: 是，
2: 所以未来呢，通过这个学会，我会希望说有更多哦对这个有兴趣的。无论是魔术师，或者是你是医疗人员，甚至你就是一般的民众，对这个有兴趣的都可以加入。
1: 嗯、
2: 那魔术的应用非常广泛，
1: 是
2: 像我们今天所谈的，也在医学上的一个广泛应用。
1: 嗯哼，
2: 啊，其他的像是比如说在教育上面，你演讲你可以加一点魔术来增加吸引力等等。
1: 嗯哼，
2: 或是科学研究啊，做科研的。
1: 嗯，
2: 比如说你对认知心理有兴趣，国外很多人都是用这个来做研究的素材。
1: 嗯哼，
2: 甚至呢，如果你想要有一个行销的方式，魔术也是一个很好行销的工具。
1: 嗯哼，
2: 工具。
1: 嗯哼，
2: 所以想要透过魔术来达到更多你所无法想象的不可能，那欢迎可以加入我们学会。
1: 哦，是，这个 Google 一下搜寻一下，应该可以看得到吧？还是要打什么相关字？
2: 对，我们会公开的征求会员
1: 哦，是，所以到时候会有那个讯息就露出来，目前是还没有啦哈。
2: 目前应该不太容易查，
1: 还不太容易查。的确很特别。今天谈到这个医学跟魔术的相遇哈，就是为了医疗照护呢提供了这个实用的一个新方法。谈的不但是医学，其实谈的又是魔术。那总结下来讲呢，就是呢让人能够变得更好哈，能够更精进啊。那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不晓得李医师有没有特别要跟大家做什么样的最后的一个分享呢？
2: 嗯，好。我想还是我真的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推广魔术医学，那有些人可能会误认为说，哎，是不是就是用一些幻觉把这个疾病遮住而已？那其实不是这样子。魔术本身有些特质，尤其是惊奇这个特质。
1: 哦，
2: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惊奇，可以帮助我们的病人，是帮助一个一般的人能够重新看见自己的能力，那一个赋能的概念是最重要的。
1: 是很 OK 好了，这不是盖住了，是啊，真的它有它的一个功能。那到底是不是呢？各位可以去 Google 一下。所以你只要搜寻一下，今天这本书是酿，好酿出版，好酝酿的酿，酿出版呢，秀威资讯的发行的这本书，好就是当胡迪尼遇到了希波克拉底，好魔术医学与创新疗法的一个实践指南。那作者是李冠廷李医师。那李医师非常谢谢今天在空中跟你聊的这个内容，让我觉得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希望有机会再跟您空中来做一些分享好不好？
2: 好的，
1: 好，谢谢您，祝福你了，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时间到了，现在9:30，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在主场先发迎战老虎。虽然老虎阵中的台湾强打李浩宇没有先发，但他在第二局因队友受伤上场代打，缔造史上首次在大联盟出现的台湾投打对决纪录，而结果是由邓凯威将李浩宇三振出局。端午节前农畜产品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2: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1: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鹏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保单，说是要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了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4: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5: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4: 还没去看哎、欸。
5: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4: 对啊，我先领啊。
5: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6: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4: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3: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由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康复出院。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振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8: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它的病灶以及它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7: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

0: 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5: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6: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4: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5: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6: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4: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8: Crui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网页购物陷阱多，
8: 小心谨慎先查证。
4: OK， 回到现场来，时间呢现在是9点38分，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这进行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的触笔讨位，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来听呢 Eagles 这首 Hotel California， 大家很熟悉很喜欢的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来关心气象，关心路况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呢气象哈。来，早上我说出门的时候天气呢就昏昏的，但是蛮亮的哦。那刚有出来太阳出来一下下哈，不过今天全台各地基本上呢要看到这个很大的太阳，基本上蛮困难的哈，都是多云。但是呢，这样的天气还是会高温炎热哈，慢慢从今天开始，温度会慢慢一天一点一点一天这样子哈，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哈。到了这个端午节的话呢，就还是会变得很热的哈。毕竟农历已经到了五月了嘛，我们看一下呢今天。今天呢，在日期方面呢，2026年115年的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二，星期二。那看一下呢，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天气，然后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方仍然呢都会有这个下雨的几率了哈，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

看一下天气啊。那到了礼拜四的话呢，全台呢降雨才会慢慢的就是趋于缓和，那气温呢逐渐会一路飙到30度，局部地区甚至会到35度。那端午连续假期的时候呢，像19、20、21，就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到时候呢只剩下呢就是午后的雷阵雨。好像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总会呢，尤其在山区，哇，下了那午后雷阵雨，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在台北也是，然后在那个南投也是，所以呢要带一下雨具。那今天的水汽呢，这个气象署指出呢，封面逐渐远离台湾的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那降雨呢也慢慢的趋于缓和，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多的。在中南部有局部的有这个短暂阵雨或者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在温度方面呢，各地方呢这个夜间夜晚然后包括清晨的温度呢，低温在24到26度。白天高温是29到31度哦。那在空气方面的话呢，今天良好的部分是在竹苗跟中部的云嘉南、高屏、宜兰、花莲、台东、马祖跟金门跟澎湖，而北部地区呢，今天是普通的这个等级哈。好，今天16号，那到了17号，明天到了礼拜三呢，在封面的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渐渐的减弱。水汽的逐渐减少，气温逐渐上升，中南部地区呢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那另外呢，气象署要提醒啊，在周四到了后天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向西延伸的影响，全台的天气恢复的多云到晴，一直呢就是到端午连续期间这个假期都是如此的。在中南部沿海呢，清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在午后呢，中部以北跟宜兰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整体来说啦，这个端午连假呢算是呢适合安排外出活动，虽然说有点热，可能去看这个划龙舟，给它加油加油，嘿咻嘿咻一下都很 OK 的啦，但是午后比较容易下雨，特别有时候到山区，像花莲是在那个鲤鱼潭那个地方。那在温度方面呢，周二各地方的天气呢普遍都会在大概30度，普遍都要30度的上下，随着降雨的来减少。到了周三，全台的高温将会回升到30度。到了周四之后呢，各地方高温普遍都超过31度。哇，礼拜四各地方哦，那天气转为闷热。中南部呢，如果没有下雨的情形呢，温度甚至可以达到33度。那近山区的部分呢，可以来到了35度。好，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这一连几天呢，包括今天以及到了礼拜天这连续假期的天气呢，跟大家来做提醒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的路况的部分呢，等一下10点要到了，所以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跟天祥还有官员呢即将放行，那放行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哦，然后呢下午的部分呢3点放5分钟再封闭，最后呢太鲁阁天祥5点再放行到6点，然后官员的最后放行时间从4点半到6点，6点夜间全部台八封闭，到隔天早上6点半才会继续再放行，来注意到这个管制时间了。好，那除此之外呢，来看看呢，另外呢，在台14甲的部分，合欢山庄到小丰口32.8到36K 的部分呢，来有路边的工程，原则上每个小时放行一次，但是配合台八中横公路的车流呢，跟着放行来做调整哦。好，这是往西。那往北的部分呢，苏花路廊的部分呢，行走这个路段呢，在南澳到和平，也就是呢124.7到145K 那个地方哈，来那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机电设备的工程在进行哦。那今天呢会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封闭南下车道，那另外再来就是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也就是159.4大清水这地方，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单线双向管制。而在惠德隧道南端口呢162.8这个地方的边坡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苏花路廊都是机动性，全线都正常的。而台九丁线呢，也就是旧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在8.1K 的话有箱涵设备在进行，这方采取了机动管制的。而在观音石路段的43.3到44.4呢，边坡工程的检验作业，这个地方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来，整点会放行10分钟，因为它是整个封闭那整点放10分钟，但是呢，

0: 一般的这个机车是不管制的，这是台九定线部分。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跟大家提醒，本来说在这个瑞穗的瑞北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指标252/251.8，本来说到上个礼拜四这个工程就结束了哈，那后来今天开始就是说这个工程要延长哈，延长时间到月底，而且本来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现在礼拜一到礼拜天变每一天天天都是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呢，行经在瑞穗的瑞北联络道路，请记得夜间都会有封闭施工哦。好的，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K 路基修复工程啊，封闭了北上车道。最后呢，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的整点放行10分钟，也在等一下的时间，就是等一下午这个整点的时候呢，10点的话呢就要放行了哈。所以呢，经过这些地方都请大家注意安全的。好的，以上呢就是会诊目前花莲辖区内的路况，如果说您还有更新路况要随时提醒我们，麻烦打电话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麻烦您记得转期。
1: 少年家少年家这么早就要走。
2: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被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好了，警察广播电台迪安高同班花莲台 FM95.3 94.3，来听北原三猫的歌曲，我挺你，我挺你的哈。来，这首歌曲也蛮久的了哈，来。

0: 心，谢谢你哦。哎，我的心情的难过，你了解我的明白。
1: 杜来，我的应该的啦，我们是很久的好朋友嘛。

到此到了，你关机了，我还可以哄你。

0: 回家了啦。你看你已经马路飞了，等一下阿山会骂你神经哦。
1: 哥了，走开！妈的你，我等一下给你吃掉、哦！你敢干？你敢来？
2: 好了。好玩的一首歌哈，来北边商贸的歌曲我听你来，这首歌曲听完了，我们看时间呢，到了9:56哈，节目剩下三分多钟呢，今天很快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哈。那不管呢在任何地方打开收音机，尽管陪伴您，与你爱相随。好，那么有任何路况的学习也会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当然，如果您遇到任何路况讯息对行车会造成影响的部分，也欢迎您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七。好，那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话呢就拨0382288801，好，8228801的专线电话。那行车呢，如果经过这个山区路段有遇到下雨的情况呢，大家还是要慢行小心，安全第一，一定要特别记得，好，安全第一就对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一下子呢就剩下了三分钟，好，讲了一下话，这个时间又说了一点点，越说越多，越说越多。那我就先不太说话了哈，等一下呢就来播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紧接着下个节目就是《幸福列车长》了，继续呢在空中会跟大家来做陪伴的。好，不管您在什么地方，记得打开收音机，打开收音机，空中都给你做陪伴了哈。那最后就来听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呢，这首歌徐富凯跟林怡所带来的歌《爱情很西坡》，大家都听过哈。我是蓝琪，祝福大家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5公里在民间交流道前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潭子系统入口匝道有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6: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5: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7: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5: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6: 哇，不少耶。
5: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丽赫伯，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觉得天气还不错，对不对？阳光普照。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这个好天气还是赶快哦，进得本，你知道进得本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你若要上上山，或者是讲要落海哦，大家开车咯，真正这么较细节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了，关心那个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咯。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地南的台北山中环公路，来台五关来台北山街的中环公路，它白天放行五个时段，地点就在中横公路的东段，也就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那因为现在呢夏天到了，那么我们的冷气也开始加价了，加价哈，夏季用电的价格已经不一样了哈。好了，每一户人家呢，一个月可能会多400多块。好了，加价哈，因为这个加价，所以我们的中横公路因为天更较紧哈，哎，这个天比较快亮哈，所以我们的早上的第一班7点呢，就提前到半个小时，到6点半开始。那晚上呢，因为这个天加更暗，哎，乌暗暝哦，被天黑的时间比较卡班，所以呢，这就是。就再往后延半个小时，所以从现在开始，中横东段的放行时间，它早上的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10点到10点05分，现在了，现在它正在放行。再来就是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好停3点，再来一次只有5分钟，接下来是5点放行到6点钟啊，所以各位这样子我们都可以听得很清楚咯。如此一来，你就会。

知道我们的哎、欸，不对啦，是四点半到六点啦哦，实在无恙，不是五点到六点，是四点半到六点，他都提前啦。好的，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本来是五点放行嘛，现在就提前给你放。好，来，那我们本来是哎、欸，这个五点到五点半嘛，现在是四点半到六点，好，四点半一路给你晃到那个六点，所以哎呦，这个时间又改了，真是好极了，好极了，哦吼，拍拍手给他鼓鼓掌，表示呢，这个灾后重建的工程呢，现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表示道路状况也稳定多了，所以呢，太鲁阁公路段才有那个信心哈，才有那个你知道哈。担当啊，说好，我们现在就延后哈，提前且延后放行的时间，所以最后一档是四点半到六点钟，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与此之间，你会遇到灾后重建的七个的这个地方，有九区洞，有追路隧道、靖恒桥、宁安桥跟西畔。等一下，我真的还是要再确认一下，已经讲四点半放行呀，我跟来做节再次的确认一下。阿拉伯家这样的公母丢胸加嗨，你知道？来来来，我还五点到六点钟啦啊！这个路况写错了。好来，好来，只有早上是六点半到八点，傍晚那一档呢是五点到六点钟哦。因为我们的资料有两个，可是要以他们的电子档为主。我现在看不到电子档，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再做最后确认。好了，总而言之，中横公路就放行到六点啦。OK， 中横东段，然后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哦。好，另外呢，台十四甲线和安庄到小丰口有一个路面刨坡，那么苏花路廊呢，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124的南澳到和平的隧道里面呢，有这个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所以它南下线封闭。那明天就改成北上线喽，同样也都是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那这是124开始，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原则上苏花路廊我们就给它分隧道内外，有隧道里头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以及边坡的工程。那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目前 162.8 这个地方、162.8 呢，这里有设管制站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边坡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刚刚稍早放行的是北上的路段哈，金马坡下掐了，所以呢，这个放行的时段呢，放行的时间呢，我们仍然是以现场的交管人员的这个指挥为主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你，就是159.4的这个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呢、哦。好，来，现在162.8放行的是北上的车道哈，所以北上的车子可以缓慢的前进，那大家东我而要循序渐进的往前走。那么你北上的朋友呢，来到了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也请注意哦，这个地方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而且呢就在13号隧道这个地方设管制站哈，设一个管制点，所以你的车子如果又高又长又宽的，你自己要垂结收窄哈，让你的车顶不会卡住，让你的车身壁哈可以安全的通过，都不去吓到你的出轨电话，不去吓到你的车边，你知道哈？安全最重要的啦。好，再来要提醒您，海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14公里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拉。Key 7的7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0:17了，各位，接下来您是知道的，我们要一起来关心地方大小事。
1: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啊。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说，今天的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也稍微减弱了，降雨的几率呢比较满比较缓，但是水汽仍然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发生，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并且还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来发生哦。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今天的空气品质以花莲来讲，根据气象署的这个机器测得，我们的宜兰、花莲、台东的空气品质是属于良好的。的确啦，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呢是可以大口呼吸，可是呢当你离开了你的家乡，离乡背井，去到了中部跟西部，你就知道说那一箱出门之后回来的时候，平常一月了而已，你就知道那恶瑟瑟，你知道吗？所以在我们花东地区的空气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beautiful， 但唯独一点呢，就我们这边湿气很重，你有没有觉得？对呀，都加那个平安西沟那种哎哈，有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最近感冒流行很多，我上个礼拜五胃丢了，你知道我礼拜六、礼拜天我足足躺了两天，我就是不想吃药，我用躺的来解决。然后一直到昨天渐缓，今天哎还行哦。所以你知道吗？一定要让自己，你看万病皆由感冒起，千万不要让自己感冒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天气要趋缓了哈。那你如果时不时的室内开冷气，室外呢吹这个太阳风，那内外温差变化大的朋友，你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随时保持一个觉醒。也就是说你进到冷气房，不要全身当个狗，而且是去吹冷气，你知道你的门跟坑啊弄

水气啊，然后咧风湿啊，就走入去，你知啊？这样对身体都不是很好的，千万唔好想讲，哎、欸，我少年呐、啊，我跟你讲，不要哈、哦，这个老来你就知啊，过来哈，哎、欸、呀、啊，少年来点感冒，叫做傲少年，所以也提醒朋友哈，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自己。

态，那当然心情是最重要的哦。好了，礼拜三开始封面逐渐远离，礼拜四到下礼拜一，那么天气会更稳定，而且你会感觉到热热的哟。我们再忍耐一下下啊。

另外呢，各位最近如果你看市公所的墙上，哇哦，我本来以为哦，这件事情像这种 3D 电视墙哦，在花莲你根本就不可能会看见，结果没想到，哈哈哈哈，你知道花莲市公所积极推动城市创新的建设，再度的展现年轻智慧城市治理的新思维。那么最近呢，在市公所的右侧墙面打造了一个裸视 3D 电视墙。那么在日前装设完毕之后，已经进入到测试的阶段，那么立刻吸引很多的民众的目光，这也是花莲地区第一座的裸视 3D 电视墙，未来正式启用之后，会成为花莲市最吸睛的政策宣导平台跟全新的打卡景点。哦，欸，你知道吗，那里面呢，它这一次的 3D 电视墙呢，它就做有一只猫从纸箱里面盯着花莲市的街头看，突然之间水中呢就喷出了光速，那就很像特斯拉喷出了白热光，哇哈！我跟你讲，看过的朋友都说哇，有够酷。这个时候，一只乌龟跑出来，那被猫尾巴甩到了荧幕上。这个 3D 测试的动画灵活又有趣，这个立体的影像仿佛突破了荧幕的框架，也营造出物体跃出画面的视觉效果。你知道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那种 3D 电视墙，其实早就很多地方已经多年都有了，我们花莲第一次有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呵，很酷哦。你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吗？现在还有那个 AI 剧场，就是说你坐在那里，然后所有的东西好像就在你面前，它就活生生的跳出来，不是你看电视哦，是你觉得它是很立

体，就像这种 3D 电视墙一样，就觉得很立体，就觉得它好像要喷出来那种感觉。我觉得未来大概再过几年，我觉得世界都在变的同时，我们很快的也会感受到你不得不变，不得不跟着改变的那种学习以及成长。哎，跟着不得不改变，就像以前我们只会用室内电话，对不对？现在谁家在装室内电话？我。还有呢，你知道为什么要装室内电话？用那个最低的那个电话费，是怕说我找不到手机的时候，至少我还有一个室内电话可以打。现在几乎家里都没有室内电话，对不对？那还有呢？你看以前我们用的是二哥大，现在是后来是大哥大，现在是什么？手机都会上网吃到饱了，好不好？对不对？你看你带了一个手机，就好像带了一个电脑；你带了一个手机，你就是一个秀才。你要去银行洽工，要去哪里洽工？我跟你讲，手机点点转转，点点转转，你的钱就飞来飞去了。而且呢，你们不发现吗？未来你根本看不到纸钞这件事，全部都是转过来转过去，一切都会像 3D 电视墙一样，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不觉得吗？对，我们好像因为这个 AI 科技的发达也改变了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觉得呼吸有之外，会不会未来是不是我们的身旁是机器人呢？

哇哇哦，告五人要来了，金曲天团告五人昨天现身了花莲，为8月22、23登场的山海回响花莲声浪的演唱会暖身。哎呦，这一次呢，哎，市公所所举办的宣传记者会特别邀请告五人亲临现场。那么同时呢，哎，告五人说，哎，云安讲有一首歌叫做从未见过的海，这首歌我好喜欢，他觉得这里很适，他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花莲，我也这么觉得。好了 ，anyway， 那这个来到花莲，8月22、23号，他们要来花莲来办演唱。我真的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对我们来说，我这次要去看他，我好喜欢，好喜欢他们哦。你知道地点在哪里吗？山海回响花莲声浪，除了告五人乐团之外呢，还有周云轩、江美琪、苏慧伦、蔡敏佑和周慧以及黄宏恩。那么礼拜六礼拜天的6点钟到晚上9点半就在市区，中山公园的3点就开始咯。市集是3点开始，演唱会是晚上，哎呦，6点到9点半太棒了。我们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带斐斐来。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去年九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四成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月到十月热闹登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3: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2: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4: 可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文青了。
2: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结合台湾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宋环金、金盖森以及龟永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苏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6: 你好呢，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呢，尊贵的钱先生，你抽到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呢。
7: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有啥好戏？真好看！哎，你该不是诈骗吧？
5: 剧中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块苏，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盖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盖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7: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抓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8: 接到欺负的电话，爱注意，万唔通随便把你的资料给别人。
5: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黄先生从40岁开始喜顺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喜顺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游柔纯报道。
9: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10: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登下去。
9: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室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11: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9: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0: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锋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降雨虽然稍微缓和，但是环境水汽人多，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0: 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今天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白天各地高温则在29到31度。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至台中、台东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由于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丁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6: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5: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3: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5: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6: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咯，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待备刷电话公咯，天祥往绿水的方向啊，就是绿水往太鲁阁的方向呢，它的放行时间是从早上的6:30到下午的6点钟，但是在这个6:30到下午的6点钟有5个时段的放行，不是持续放行的啊。6:30到8点是一档，10点到10:05是第二档，12点到下午1点钟是第三档，下午的3点到3:05是第四档，下午的5点到6点钟是最后一档。所以在6:30到6点钟有5个时段的放行，地点在169.5到184.5这个地方。那么晚上的6点到隔天早上7点钟实施道路封闭。那与此之间呢，你将会遇到中横东段的九曲洞、追路、晋横、宁安桥西畔的工区。那虽然在放行的时候呢，那工区怎么办，你不会被影响的，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灾后重建2年多来了还在进行当中，你就知道当时呢有多么多么的严重。那另外新白杨路段142以及143呢，则是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越往西走，来到大余岭到神木的10到123，这里有一个路面刨铺的工程，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今天晚上的9点钟，南澳到和平有一个机电设备的巡检，它封闭了南下线。明天晚上呢，则是改采北上线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的边坡施工，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我们以交维人员的放行为基准。另外，在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的这个附件工程，现场同样的也是采取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台九丁的和仁隧道，也就是62到63K 有一个交控系统的施工工程，也提醒朋友这是夜间施工那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基修复作业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地点是在8:02到9:01。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10:40到11点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首先我们带来这首来自 SHE 的《波斯》。

0: 欣赏完了这首《波子猫》之后，接下来在我们播放早期歌曲单元里面的还有就是他，王力宏。一块来欣赏这首《盖世英雄》。
1: 盖世英雄到来，Homeboy Productions，力宏，项羽。

0: Boss 雷老师，
1: 拔起耳朵中有。

0: 接下来，
1: 咱们要来上菜了。
0: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上。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了，今天我想来介绍最近比较便宜的食材，它的名字叫做大黄瓜。你知道那个大黄瓜呢？第一公气鬼呀，要安那拣？你知哦？人讲吼，你若要拣迄气鬼啊，你要拣有花啊无花？讲哪有花吼？伊脚床遐哪有花？就是表示讲哦，这个气鬼呀有刺啦。还有人家就说看刺嘛，对不对？你知道夏天呢，就是各类瓜瓜盛产的季节。那市场上你可以看到啊，大黄瓜、小黄瓜、丝瓜 and 卜瓜哈。你知道夏季蔬菜瓜类的营养成分都差不多，因为它的水分跟钾离子都很高，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补水。而大黄瓜呢，它的水溶性纤维很高，可以稳定饭后血糖，降低脂肪吸收跟帮助。小黄瓜生吃还有脂解酶，很适合油腻之后的大餐之后来吃。好的，那说到这个大黄瓜，我跟你讲，气鬼呀，你知道我都怎么吃它吗？我现在很喜欢气，以前气鬼呀就是温刀的是煮那个白骨汤嘛，对不对？那我曾经有一度呢是在这个苗栗的三义的小吃店吃过一个气鬼啊，那走了一张。不过它的气鬼啊跟我们在花莲看到的是不一样，那看到的是绿色的厚皮，对不对？他们那边是浅绿色的皮啊，浅绿色的皮哈，那个龟哈夹起来的脆脆，那里夹西龟，你知道哈？那他拿来干什么？你知道吗？他把它芡薄，然后就把它当做生鱼片在吃，对，他就是直接沾wasabi酱油。就这样吃，我跟你讲，真正说不出来，真好吃哎！所以我在想，我们那个西瓜皮有没有？当你把西瓜吃完，那西瓜皮白色的部分呢？那个就是对我们中暑最有帮助的。你可以煮水喝，你可以把它拿来煮饺子，当做饺子馅来做。那那个西瓜皮还可以拿来干嘛？我在想，那个脆衣啊，如果拿来再来沾那个 wasabi 酱油，它是不是也很好吃？不过现在的西瓜好像国宴西瓜，它的西瓜皮很薄，对不对？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今天想来介绍的就是吃气鬼呀。气鬼呀是可以生吃的哦，而且呢，它最主要呢是它可以稳定饭后血糖，可以降低脂肪吸收啦。好的，那今天我就想来介绍一下气鬼呀。我最近很喜欢呢，在我的蒸便当里面放四分之一颗的气鬼呀。为什么呢？就是一半再一半再。一半再一半再一再三分之一，所以你知道，那就是等于我吃的是一条气鬼啊。气鬼我都选那个小条的，那我就大概吃六分之一片的这个气鬼啊，放在电锅里面哈，就蒸饭来吃中餐呐、啊，就蒸蔬菜里面。你知道它蒸，它也不会蒸的太老，它就刚好有点熟，然后又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气鬼啊哈，它一样插芹菜，然后再加上辣椒。你先把这个气鬼要洗干净，那个籽汁先把它去掉，然后用盐把它抓腌，把水倒掉之后，用清水洗掉它多余的盐。盐分，那这个时候呢，芹菜你把叶子取掉呢，把它洗干净，把它切末起油锅先把蒜头、辣椒爆香，小黄瓜下去拌炒，再加一点水。那这时候芹菜下去炒，加盐巴、糖，等到水分快收干的时候，我们再滴鱼露来提鲜就行了。这个做法非常。

非常简单，这吃起来我跟你讲，人家会采猪料后加公婆后加，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调味，为什么为什么餐厅煮的比咱地煮的煮后加，我跟你讲那是因为它大火，再来它锅子有锅气，那在家里为什么有的煮户家庭煮户煮户煮起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有的就是有样白白的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调味料，为什么不同样呢，我跟你讲出在火候跟你的爱啦，你的 love， 你的 love 啦，哎，如果你很爱哈，你知道，你知道真的，我跟你讲，在煮家以前，我就说我每次下班回去，我需要一个过场就煮饭，你知道吗？煮饭呢，已经有研究学者已经有研究出来了，就是煮饭这件事情，它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我待会再把相关的文章找给你看。当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呦，真正是呐，哎呦，阿姨都哎呦喂，不过我爱煮饭。我跟你讲，那就是一个仪式感的一个过场，那你就觉得你的身心灵通通都放松，就觉得哎，我这一天工作哎做的还不错的呀。还有一个呢，我今天还想来介绍哈，就是你的那个气轨啊，就像我讲的，你可以三分之一的话，六分之一太大块，你可以再把它切成九分之一哈，就小小块哦。然后你里面就放土托鱼跟放毛豆，然后呢，你的土托鱼先腌过，你用米酒、胡椒粉跟沙拉还有胡麻油腌。那么我们要做番茄泥的酱汁哦，就是番茄去皮、酱油、胡麻酱，好，再一点点的香油。你先把这个大黄瓜把它切断之后呢，去它的囊，先把它蒸熟。蒸熟了以后，毛豆呢也把它煮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土托鱼有没有不是先腌过吗，那就把它切一小块一小块一口大小，然后放到锅子里面去煎它啊。煎它的时候记得哦，煎完了以后呢，你就把你的那个番茄碎跟胡麻酱跟酱油呢还有 胡麻油把它弄成番茄泥酱汁，那你就把你的那个气锅不是蒸熟了吗，毛豆不也熟了吗，你的鱼也熟啦，对不对，那你就在这个底下呢，你就把它放一下这个寿司酱汁，上面再把它铺沙拉。我跟你讲，这道菜吃起来也是有颇有仪式感。我跟你讲，你要仪式感，你就是要有很漂亮的盘组啦。你知道我的漂亮盘组是什么吗？我告诉你，以杯子来讲，我只要看到那个纯净玻璃杯，我就真的受不了。我告诉你，我连煮咖啡泡茶，我的玻璃杯全部都是用玻璃杯，手冲咖啡壶那个手冲那个有没有，都是玻璃做的。我告诉你，我太爱了，真的爱到不得了，爱到深处无怨尤，而且小心呵护，然后因为它破掉，你就很难再买到玻璃。哇，我就是觉得它太棒。但是呢，如果在用餐的时候，我就喜欢纯白的瓷器的这个盘子，你就觉得它超级有仪式感的，你知道吗？所以做菜哦，好吃不是重点，你还要有那种，你知道吗，让你能够打开你的五感兴奋体验的，哦，你就觉得你真的把这世界上的极品全部吃到肚子里，哪怕那个食材是便宜的。

0: 十一点整，整点对时，待会聊。
1: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2: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过了8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3: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5: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4: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6: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5: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好做都市更新。
4: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5: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6: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7: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5: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7: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5: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7: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9: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5: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

0: 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8 5 1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0: 幸福唱感觉，哎，啊，祝你幸福唱感觉。
1: 时间跟大家变化到11点过6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连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1点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一切拢是顺畅的吼。啊，咱在家嘛，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啊，无论你是伫花莲台，还是讲伫花莲尾，那么大家呢，开车、骑车都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最近呢，不是只有酒驾呢，还有那个毒驾呢哈，毒驾真的是大家也是要开车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呐、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哦。那当然，这个施工的情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在市区，我们现在就以和平路哈，还有协天宫，也就是重庆市场旁边的代天府这里哈为基准了、啊，这里都有实施道路封闭，那么也有只是替代道路可以通行。那另外轩辕路。跟这个中华中和街哈，这里也有大楼的拆除啊。不过我昨天特别经过了中华中和哈，还没有看到拆除的状况了。不过倒是在中华路上，丰兴饼铺这里，中华派出所这里哈的沿途哦，在他们那个方向呢是有这个人行道的铺设工程，而且它的确是占用道路，车道还蛮小的，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个地方的车流不算小哦，所以提醒我们的朋友开车骑车的时候都要小心啊，互相礼让一下下了哦。好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我想来介绍比较另类的台语歌，首先带来这一首《我不怕》，来自林盈蔚还有李吴兄弟。

好的，来，我们刚刚不是说煮饭吗？我就说我每天，尤其是在这一阵子啊，是开始最忙的时候。那回到家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7点多。那7点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要把这个上班跟下班的时间要过长。那以前呢，就懒惰嘛，想说啊，随便买一个东西回家吃。后来就觉得不行，我要逼自己哈，每个礼拜呢，都到菜场买菜嘛。那我那一顿餐就是要午餐跟晚餐一起解决的啊，不要太懒惰。于是呢，我晚上呢不管多晚回家就煮。那因为现在也没有吃什么大鱼大肉，他们都吃素食的，所以反而觉得，然后又加上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那个米哈也没有办法吃太多。发现真的，当你习惯那个定量，就是你那个饭定量之后，如果你再多吃那一口会碳晕。我想你有没有那种感觉？碳晕啊，对不对？就淀粉吃太多啦，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吃的越来越清淡，然后我的那个米呢越来越少，就是30克哈。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人就很轻盈，而且也不会觉得说会有胖的感觉，反正他就已经胖到最极致，不已经胖到天花板，不会再胖了。所以我就说煮饭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过长，我今天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资料我已经找出来了哈。煮饭它不仅是能够让你的饮食更健康，从备料烹调的过程也可以帮助你活化大脑，真的，医生说的这个也是日本人研究出来。日本有一个研究指出，他说一个经常在煮饭的长者，他后续发生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比从不下厨的人还要低。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煮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传料啊？传料的时候，你传的不只是准备食物，因为你的大脑要全方面训练。比方说，你要开始我现在采猪后，我现在这个采啊，我要被配上面看帮一起上，那我要怎么样的去搭配它的食材？我要用什么盘子装？我到底要煮多少量？你的脑袋会开始莫名的计划跟执行，而这个计划跟执行就可以帮助你活化你的前额叶，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呢？你要煮饭，像我们去菜场买菜，你就要想，我要把一个礼拜的菜量买好，我就要去设计菜单，我就要买食材，然后你要备料到安排烹煮的过程，所以你的大脑需要进行规划跟决策。我以前也曾经一度我要煮的菜呢，我就把那个有没有要卤的东西啊，可以放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我一些菜子我可以做凉拌啊，我就这样一盒一盒，你知道，就学韩国人这样一盒一盒给它弄好。后来我就发现我就不喜欢，对，我不喜欢吃隔餐的菜，因为你这边腌制类的东西它不就是隔餐吗？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现做。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在做的过程里面，的确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亲爱的主人，他知道你爱他。所以你在做饭菜的时候，你不是煮饭要控制火候吗？你不是要掌握时间吗？我跟你讲，这些功能都在刺激你的前额叶，还有执行功能的运作，它都能够帮助你，因为你的大脑正在进行规划跟决策。所以你看摆盘啊，切菜啊，翻炒，你到底要切丝切块啊？如果切块的话，你要切多大块啊？你到底要怎么做啊？我跟你讲，这些都在训练你的手部灵活度跟神经肌肉的协调能力。日本做了这样一个研究，而且一研究就是6年，他们追踪超过 1.1 万名的高龄者的大型研究，发现经常参与烹饪活动的长者，他后面发生认知功能退化的你知道失智的风险比不煮饭

的人还要低，而且呢，那个原本比较少接触烹煮的人，当他开始习惯下厨以后，所获得的认知刺激跟潜在的保护效益会更明显哦。所以亲子料理，你可以去掌握油脂的品质。像你知道，自己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刚没刚没在对自己较好，所以我跟你讲，就买比较好的油，然后呢，你的蛋白质跟植化素，因为你自己在煮，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哎，当你的身体你要给它什么样的营养的时候，你会开始斤斤计较，我给它杯杯三后，杯最后啊，杯三后哈，然后呢，你会开始接受了很多的健康讯息，一些营养的概念，你就会知道，哎，我要怎样让我的肠道菌虫可以平衡，那你就会吃菇啦、洋葱啊、牛蒡啊，这些富有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你知道吗？当我们的肠胃道环境健康以后，你的大脑也可以维持微好的良好的运作，那你至少呢，想物件的时阵哦，你还不会那么悲情，不会那么的负面，因为为什么？你身体的营养够啦，既然营养都养起来啦，你的体内充满着阳光，你说你还有可能会流泪吗？流不出来了，除非你在切洋葱，你知道吧？好啦，所以总而言之，有事没事呢，各位，家己哦，你蹦姐蹦姐，插姐插姐，我跟你讲，煮饭很有趣。

马杰丽，你要跟我来时间给他改进呐哈！我们这个礼拜东台湾新闻协会花莲台主播，让休息片刻，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过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跟他被讲的吼，真正是并不有的新闻，没讲给你听。咱来报道开讲的时候，咱在看新闻、听新闻的时阵，我的感受跟你的感受到底有同款无？我们休息片刻，咱们待会儿聊了，待会哦，待会。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正姓男子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烟弹之后驾车上路，在新城乡七星湾大道逆向行驶，接连擦撞两辆自小客车，致人受伤，并经警方查获持有六颗丧尸烟弹，检方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这些男子12号是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之后驾车外出，行经新城乡七星潭大道时，疑似因为毒品影响操控能力下降，车辆偏离原有车道，而且驶入了对向车道，跟对向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洪修表示，前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这些男子精神异常，言行恍惚，将他送医检查，并同步进行毒品唾液筛检，呈现甲基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在他身上以及车内查获六颗依托咪酯烟弹，将他依法送办，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花莲地院裁定准押。
2: 处理过程中，警方发现郑男有明显吸食毒品的情形，经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之后，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的阳性反应，在他的身上查扣六颗依托咪酯的烟弹，

0: 全案一毒驾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法院也准押。
1: 西城警分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强害身心，吸食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会强力扫荡，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九线南回公路台东线大武乡大鸟桥路段日前因为照明不足导致死亡事故，公路单位召集相关单位会勘，研议专案增设路灯以及标志标线，提升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日前晚间，在大武乡台九线416公里处大鸟桥上，发生一件机车追撞停放在路间的厢型工程车，造成两人不幸丧生的事故。事故地点就在大鸟村入口附近。由于该路段长期缺乏照明设备，夜晚相当昏暗，驾驶人行进时视线受限，尤其下雨或天候不好时更加危险，也再度引发地方居民对道路安全的担忧。对此，大武公段段长邱明峰说。
4: 在大鸟村的入口比较昏暗的部分段里面，其实最近也有在进行整个入口部分的一个做一些调整，那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个照明设备去考量进去了。那预计大概最快的话大概在11月份可以进场去做一个试作，尤其是在省道经过聚落的部分段里面，这边也会看经费状况来做一个通盘考量，来分年做一个改善，针对整个南回线沿线如果整个照明有比较不够的部分，那我会做一个通盘检讨，来逐年做一个改善，来增加一个路灯。
3: 大鸟村人口约有1300人左右，这条路是居民日常进出的重要道路，加设路灯可大幅提升南回公路夜间行车的安全，降低事故风险。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了打造更完善的安农溪清水路网，宜兰县政府在东山乡飞鸿雁公园南侧新建柯林景观桥，进度超前，预计明年1月完工，将串联在地自行车道，提供更优质的步行以及自行车的骑乘环境。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位于三星与东山乡交界处的安农溪流域，近年来已经成为宜兰县指标性的油气廊带。为了解决主流中下游分鸿雁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分鸿雁公园南侧南支流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线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6: 哎，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5: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91.5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坡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36.21%，进度大幅超前，预计116年1月正式完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多。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阵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29度，南部25到30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5到28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打开心来汤单元里，你有没有发现近年近几次我的新闻导读已经给自己施加压力，就是你知道吗，看事情已经不会再单一用新闻然后去从这个新闻事件里面我看见了什么和你分享，而是我想要找类似的新闻，然后我的看见，然后我的看见有否深入我不知道，但是我也想借由我所收集到的新闻的类别，好，都差不多的一个意思然后呢 我在这里说出一个转播啦，但是我不知道你啦，但是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的看法是什么？来哦，你准备好了没？不是啦，是我准备好了没？我准备好了首先我要跟大家来谈第一则新闻，这件事情呢，我跟你讲，这发生在昨天，在高铁站有一个，你要说他老吗？没有啊，年轻啊，现在叫少年啊，你知道，有个大概年纪40岁的男性，因为错过了高铁的班次要换票，跟站务人员发生了纠纷，接着呢

他就到了月台准备搭车的时候，突然之间的大声咆哮，他的异常行为引发了民众的侧目，政务人员赶紧通报铁路警察。远警到场的时候，这个男子还是持续的没有受控，不受控，啊，一滴妹，每个怎么停都不知道哈。但最后呢，他就被远警压制在地，同时也施以保护管束，把他带离月台。到最后呢，这个男子不是跟他坐不到夜车班呐，是后来换车的车班。伊嘛赶快坐袂到啦，他没有办法离开台中啦。错过班次，要换票未能如愿，情绪开始不稳定。进入到月台，更是大声的咆哮，引发了其他的乘客注意。远警到场，人不受控，因为担心行车危险，所以才把他压制在地。施以保护管束，直接强制送医。这回因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阿大赫啊，这不是跟他错过班次而已，这是连车都没通坐了啦。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看过那些这样休来休去大吼大叫的人？其实表面上你在看他好像在骂眼前的人跟事，但是你仔细的去观察，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只是在投射自己的无能，还有长期的压力，还有投射自己内心巨大的失控感。你有没有觉得？对吧？无能，生活的压力，巨大的失控感。换个角度来看，也许那个在高铁咆哮的男子，这个时候他可能因为急着要离开，急着要搭车，可能有下一个什么样紧张的事情，着急的事情在等着他，必须要赶快去处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精神状态也许已经超载了。这种攻击性的言语看作是一种心理疾病的病症，而不是一种针对的个人羞辱。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如果是你啦，你在月台上正在等车，你看到一个失控的人突然之间大声的咆哮，我们不是他，也许他正在面临他可能有生死交关的重要时刻，可能有家人要去开刀，要干嘛需要他签名，可能他有什么什么事情要去做，可他错过了那个车班，于是他情绪失控。如果你是旁边的乘客，你会怎么做？但这个时候我们谁也碰不得，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如果去碰他，可能情绪就砰出来了，对不对？但这种事情会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过，情绪失控过？有啊，但只是我们幸运没有被绑束带，没有被抓去强制送医。但你不觉得他也是一个我们每个人的情绪投射吗？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个想象哈，如果当别人对你咆哮，或者在公共场合制造的这种有攻击性氛围的时候，请你心中赶快升起一个透明的防弹玻璃，他的喷射威啦，他的愤怒，他的负能量，你就让他全部砸在玻璃上，让他滑落。你有权利决定要不要开门，让这些垃圾进入到你的心里。这时候怎么办？遇到这类人，我们只能说我们闪远一点。攻击性语言最可怕的，它就像是一个回力镖一样，如果我们愤怒的回应，就等于我们中了对方的计。他多么希望有人这个时候来给他有所反应，让他情绪有出口，那如果你去反应到了，那你也莫名其妙被拉进了那个泥潭里。所以这时候

要怎么办？深呼吸，你把你自己专注在你的呼吸或是手机上，然后要不然就赶快通知站务人员来处理。但最重要的一点哦，你的眼神千万不要跟他直视，你要保持距离。社会上总是有这么一些人，因为自己过得不顺，就想要透过这种咆哮来找回一点点可怜的掌控感。还有一个新闻我也要告诉你，是这阿伯，这阿伯实在有点啊，我必须要说，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说今天的新闻看到人家不颠不改，你知道怎样呢？有人在坐台北公车啦，就意外目睹有当众碰瓷的事件。他说哦，阿姨你当坐公车的时候，一个妹妹好酸，就不小心碰到附近的一个阿公啦，这阿公哦，当场就跟妹啦，说你包的衣服弄脏了，你要赔我钱，赔200哦。而且呢，你知道吗？乘客看了，大家吼就制止他，结果这阿伯啊很嚣张，就制止其他的乘客，结果他恶劣的行径全部被网路延上到了。好啦，哎，真正哦。人家讲哦，阿伯啊，你莫安尼欺负走，欺负咩啊啦吼！就这阿伯啊，非但没收敛，还嚣张的回呛：“你报警啊，你报警啊！”哦，我的监视器，车内监视器都看到了。我们还是要一句话：这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因为自己过得不顺遂，就试图透过大欺小。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乘客搭不到他的想要的班次离开，到最后呢他也没办法离开，有没有大声咆哮来找回那一点点可怜的掌控感。所以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最好的报复就是不要被他破坏我们一整天的好心情。你今天路上如果看到小狗乱吠，你千万不要趴下去对他反吠，对吧？你要优雅的绕过去，好，或者赶快请警察处理，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无论如何，那哪跨流一些人事物，我们仍然保有我们内心的平静和善良。虽然这世界看起来有淡薄小小，但我们也有能力掌控美好的一面，不是吗？还有一个新闻，我跟你说，这看来我也是很害怕的，不过好你知道这件新闻就发生在泰国啦，这是安装油啊，你知道泰国有一个学生啊，他在学校里面拿开山刀要跟老师扑啊，我跟你说那孩子小三而已，因为他不满跟同学爆发冲突的时候被老师骂，就竟然回到家气扑扑的拿回家厝拿开山刀，然后呢看到老师呢是被他凶被他凶啊，老师呢嘎一直尖叫一直逃命啊，哦，你看那个校园监视器拍的好清楚，你知道老师糟糕了不会勒哦，吓到人吓到人，小三呢？嘿，不是跟咱人讲哦，这世界有小小，不是台湾尔呢？你看连泰国，哦，我嘛小噶呢，是不是？好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来说什么？一个小三的小孩，他的行为模式，他的情绪调节能力，还有以后的登一土也提到开三刀这个代志，这绝对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他的家庭环境造成的，没送都敢扑，怎么会有小学三年级？怎么会有这种极端的暴力逻辑呢？这就跟他的生长环境有关了。回到家里可以拿出开山刀，也许吧。这个孩子可能长期目睹家人的暴力行为，要不然就是只要遇到一点不如意，他的家长就用暴力解决，结果孩子。把在家里学到的那一套以暴制暴的生存法则搬到了学校。所以呢，刚刚说的这个学校老师、高铁的乘客，或是在街上我们遇到任何普通人，一旦对方从攻击性的语言从嘴巴骂一路转回起个动手，这个时候
我们最高级的防御能力，就是另外杠

应出应急啦。你不要看他的眼神，你不要以为你很行，一定没你们对于美差美，不要啦。你怎么知道他的理智性会不会断掉？你也不要跟他讲，刀放下，刀放下啦。我跟你讲，我是为你好，他刀放不下，他更想喷人。哎，你怎么知道他刀不是拿来砍，他都把他用飞的呢，用甩出去的呢？这会加深他的刺激，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你也不要感化他。这时候怎么办？孙子兵法36计，走为上策，走啊！不能很优雅的走，你要跑，要拉开距离。如果没有办法跑，就赶快把自己锁在一个密闭空间，然后赶快报警。好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看到这种负面的哈，我们很想说，有一个东西叫做关系语言。有些人说话哦，唔知安那，一直恭维你都安尼听得足俩讲诶，你都就想要个掰落诶，为什么？他的讲话怎么，他的语言逻辑怎么带着攻击性？有没有？对呀、啊，你们有还有一种挑衅性的。你到餐厅用餐，然后那个跟服务员说话，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服务员问他：“请问你要点什么餐？”我来这里就是来吃饭的，不是来点餐，我来干嘛？那服务员第一次还 OK， 好，那请问你要点什么？你要汤还是什么？我自己有眼睛会看。人家问你，你也不回答，还是完全不正面回答，就是你知道那个所有的话都是那种攻击性的，你有没有听过那种？对，还有一种你也觉得很莫名其妙，我啊恭维，呵啊恭维的恭维，那恭维就要阴阳怪气的啊那啊恭维来连高带下，你有没有听过那种连高带下的话？那种你就真的很想狗给你提出来个掰雷啊，是不是？这个带有攻击性语言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护住你的气场，找回你的生命能量，千万不要跟他，千万不要跟他，不要成为他的回力镖。你一定要冷静，你一定要改变语调。如果有人对你大吼大叫，用言语攻击你，避开，闭嘴，别理他。还有，不要直视对方的目光，他以为他赢了，其实他输了。这时候怎么办？没那么在乎，但我们也得学习思考一下今天的这三则新闻导读。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一下，咱们会不会习惯性用攻击性的语言，或者是攻击性的？你知道有的人说话很酸的，你知道？啊，你都不知道你酸啥话，不如说话你连口带下嘛，你到连口带下，你带下啥话？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如果有，就离他远一点，因为恶被终于恶人卡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自己哈，听了这个新闻之后，那哪是污，那得好好的修正哦。我们互相共同勉励，休息片刻，整点对时，再回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40到

41.1公里，在斗南路段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9.5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6.8公里，过大南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32.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2: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2: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2: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3: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5: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4: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6: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4: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或者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5: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6: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要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5: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4: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6: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5: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阿哥，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外国人呢？
8: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6: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8: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6: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刷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5: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

0: 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2: 守护长辈平安行。
3: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视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4: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2: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3: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4: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2: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九分了，这里是尽管热爱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莫伦利奇迪花莲台驾驶工地花莲位哦，那么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呢、哦。现在在苏花路廊的162.8南下车辆正在等待方行中，北上的车辆正在顺利的往北持续的出发前进中哦。那往北的朋友，我们还是要提醒您，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呢持续进行当中哦。那如果你的车子够高、够长、够宽的，自己在13号隧道的这个管制点呢，一定要取捷速西啊，速西要配明收西路，直接卡速西的所在。好，让自己呢来这个快乐通过哈、哦。你按那速细节啊，你的车车电啊，你的车心啊，才袂去敲掉，你知道啊、哦？不是跟他落残呢，可能扳机嘛还是要拗一下哈、哦。好啦，总而言之就是给自己呢，就是在一个保持愉悦的心情之下，把自己处在一个安全且舒适的环境当中。你讲人哦，那第几类安全加舒适的环境当中，你讲人敢会胸康胸胖？没啊，哎，我本来胸不没啊，对吧哈？人哦，我们就是这样哦，不能说无欲无求啦，就是我们有欲望，我想要，但是我都能满足，我知足了，我就会长乐嘛，对不对啊？走苏花路廊的时候，你体验什么叫做知足常乐。走中横公路更是要让你如何懂得什么叫化险为夷，因为你时不时开车，哎，可能会有九桃掰落来吼，哎、啊，九桃可能是从对岸的山上呢掉下来，它掉到了溪谷，哒呦呦再弹到了这个你的所属的土地的这个道路公路上哈，这不是不无可能的、欸、啊，还有那个山上的亚妈沙鲁啊，那看到你的时候他很不开心，或是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哈在闹别扭的时候不开心，或是看到那个车子哈按进场吧。好，但九头啊的按钉管的给你叮，给你叮，给你丢下来，哎，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好，所以也提醒大家，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尤其是走山路啊，怕山路比较重要，所以咱都唔敢行。我跟你讲，我昨天做了一件非常，我真的觉得，我昨天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你知道温到买衣有两趴，一个是那种有没有一般的那种。很高的那种杯椅，我根本就不敢爬。那个是拿来干嘛？那是拿来爬到那个天花板。

要换灯管的那个杯椅，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知道现在杯椅不是有那种长得像楼梯型，就大概两三节，这样我就觉得够了。结果我这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家厨房的灯已经坏掉，那一盏灯已经坏到剩一盏而已，我再不换不行了。我觉得家里一定要见光明。嘿，厝内面呢，我感觉会照开灯笼，那才叫光明灯。我刚刚厝内面的每一盏灯都要让它是正常的啊！我光明灯那无的时阵，你有感觉你的面前哦，你的前头蒙蒙飘飘。我昨天超级勇敢，我真的自己去买了灯泡，自己去转它。重点不是转，重点是你要爬高。哦，那今天穿的穿，我本来想要找水电，你知道？找水电的话，你知道？哎，手举崩了的爱情，他想说我勇敢一点，我自己爬，我自己爬，我爬爬 爬上去。我真的换到了之后呢，我突然发现我们家一片光明啊！所以人生是会改变的，我们是有改变的潜能。改变之后，你就会发现人生真的不同款，你知道吗？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那么苏花路廊我们刚刚有提到哈，那中横公路天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一直到隔口呢，现正放行中到下午的一点。如果错过了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下午三点的傍晚的五点钟到六点之后，我们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了。这次是真的哈，就不让你通行了。那你要通行的朋友呢，就可能要明天请早了。今天早上呢，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乡亲苦乐兄弟姊妹跟我们 say 一个 hell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谢谢我们的秋吉哥、进财老板玉炳兄，还有我们的宝林哥、李俊哥 and 我们的班长，还有我们的贝林小姐。哎，生活有晴天有雨天，用快乐的心情过好每一天，是的。小俊你好啦，小俊但是要活就要动，真的你有够，你真的有够。谢谢我们的高粱，高粱新店不落后，很好很好，非常的好哦。好的，三宝饭会遇三宝。小俊你等着，我也来找。谢谢我们的丰田菜，谢谢洪大侠、文龙兄，谢谢我们的小玉，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 台无声过后，明天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

其实刚刚在上一个单元我们有提到透过三个新闻导读来提到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当我们面对到的时候，你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第一件事情已经制动，赶快给自己呢设上了一个玻璃金钟罩，能闪远一点我们就闪远一点，然后报警处理，寻求他人帮助，千万不要呢小以大意，说我跟你说千公民公斗力，你这样子会激怒对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刚刚有提下埋下一个小伏笔，就是攻击性语言。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攻击性语言，就是说那是一种不自知的呢，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喜欢讲反话，那有些人呢还不懂得他反话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刚刚就生气，但久而久之的时候，你越气越在意对方的说法，到最后你怎么不自觉也成为那个讲反话，你还是讲反话 2.0， 你是那个升级版。好啦，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父母太过于担心，所以呢说的话呢会带着攻击，甚至连不加思索。我们在这个邵文的好妈吉粉专的这个怕鬼行来汤的新闻导读当中，我们也抛了一篇文章，就是人跟人之间呢，其实跟陌生人你都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陌生人伤不了你，我刚刚也会伤你心的，通常都是你的亲密关系，比方说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真不同谁。那我们今天有 po 一个文章呢，虽然我们一直没有帮你导读，不过我觉得这文章也是很有意思，它就是有一对母女的对话。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可能就突然因为本来跟妈妈她讲好要聚会，结果呢因为临时有事，所以呢就取消了哈，就没有办法回家陪妈妈过生日。结果那妈妈就在想，她不是想着说孩子没有办法回来过生日，而是想说啊，这囡仔吼，啊跟我讲话安尼吼，拢会食言呐。哎，今嘛你刚做个丁寿，啊那是安尼看袂安那。于是呢，那个妈妈呢，就一股脑的哈，她在失望之余呢，又一股脑的想说，我孩子该不会在工作场合也长这样吧？所以就劈头就骂了哈。她的意思，因为她想的是说，虽然是沮丧，可是她脑海里面还没有告诉她小孩她在担忧什么，所以呢，她心里想说啊，万一我囝嘛是做工过嘛是安尼哈，跟人家答应好的事情呢，就突然之间给人家取消，让人家措手不及，赶紧挂别那，所以先没人囝啦。她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啊！你在外面也是这样子吗？你的个性也是这样吗？你就这副德性吗？就那孩子莫名其妙，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妈妈脑袋有小剧场，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很生气，跟他妈说：“你怎么每次讲话都这样？不问先问什么事，你就先发制人，先骂人。”然后呢，这个妈妈就很莫名其妙。你有没有发现人？有时候你在跟人对话，尤其是跟越亲近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你的脑袋还另外有个小剧场，这就跟我们在开车一样，你的念头有几个画面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然后你又莫名的开心，莫名的生气，莫名的什么什么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这世界不止疯狂，还有我们的脑袋也蛮疯狂的，就是因为那个念头，所以呢孩子也不知道妈妈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他脑袋出现了担心的念头，于是呢在讲话里面两个人就开始有攻击性语言的啊，那个开心怎样，那开心美来美去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希望你的孩子，你希望可以望子成龙望子成凤，那么那个前提是

当你每次在对话你希望成为更好的人之前，如果脑袋出现的不是当下在对话的念头，请赶快把它消除。如果你希望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当你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请你不要把过去的生活

时间过得很快哦，已经来到了12:26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事，阿里里嘎，譬如说你里嘎甲公维，阿里嘎甲公维学，你突然想到你脑海当中有不同的跟甲公维的类似生活经验，于是呢，你就把那个类似呢，啊，突然之间来了一个情绪呢，你就会移转到对方身上，那个移转可能是一种你知道吗？疼惜。哦，疼惜的移转，也可能有一种你知道高高在上的怜悯的移转，也很有可能就是那种你知道吗，自己被欺负过后的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情绪的大爆发的移转。所以我刚刚跟人家，我觉得老天爷很厉害，他就这样忍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发光发亮的成功者，但是呢，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很多的很多的障碍，就看你能不能拨开那个头顶上的沉沉的云雾。一拨开之后，你就会发现豁然开朗啊！原来事情这么简单，原来这世间这么的单纯且美好。可是为什么我们老是想复杂了呢？你有没有发现，会让我们想的复杂，会让我们的行为变得这个寸步难行？你有没有发现，好像跟我们的念头有关吼？

时间过得好快啊，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不管如何，总是要祝福所有的朋友，希望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跟着我一起天马行空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更多，你有发现我其实也在给自己不断进化的能力。真的，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进步也觉得很开心。我们本来从我的智力我有限的智慧只能够导读一则新闻，到后来可以两则到三则，哇塞，太棒了。每一天的社会事件我们都把它拼接成也许是我们在探讨人生真理的重要时刻吧。总而言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哦。一点钟过后了，燕玲陪伴你，我是尚文，明天早上10点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调查局破获重大渔船走私毒品，市值破百亿。废金法三读修正，非法弃置最重关七年。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警广午间新闻。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波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百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三名台籍嫌犯及七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三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2: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

0: 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使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并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刑责及财罚，提前债权保全等措施，希望有效遏止非法弃置废弃物。记者林雨辰报道。
3: 为了有效掌握废弃物的流向，本次的修法导入电子围篱监控机制，主管机关对于经常发生或是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非法处理废弃物的道路或公共场所，可协调相关的机关设置监视摄录等科技工具。此外，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应回收废弃物，应由制造、输入、贩卖及原料的相关业者负责。参与修法的立委林淑芬说，
4: 污染者付费不能只是口号，必须追得上真正必要负责的人，也追得到清理复原的费用。所以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要求要扩大生产者的责任和源头的管理，特别是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要纳入这个应回收废弃物管理，要求制造、输入、贩卖及设备设置者都必须要负起责任。
3: 在法则的部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提高到最重7年。如果在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生态资源再利用环境敏感地区内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加重其刑1/2，不依相关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最高处10万元的罚锾，借其未改善可按次处罚。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初步协议，副总统范斯19号将赴日内瓦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后续将择期公布协议内容。美伊战争重创能源市场，全球约有1/5的石油供应受到冲击，更造成至少7000人死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油价随即跌到3月10号以来的最低点。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陈姓药头，溯源查获1/2级毒品一批，包括可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王店长，
6: 那倒对了。
3: 警方前往查缉陈姓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陈姓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士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5: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陈姓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3: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部某校车司机感染 HIV， 还涉嫌性侵传染给5位女性，外界质疑他未遭强制裁检。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当初立法时没有将 HIV 接触者列入强制裁检对象，若未来有新的考量，会再研议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记者尤柔纯报道。
7: 中部校车司机之狼染艾滋曾被框列，但却无法强制裁检，引发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的艾滋条例中符合有紧急输血需要，无法事前筛检者，制造血液制剂器官移植才需要强制裁检 HIV。 近年台湾 HIV 防治相当成功，感染人数持续下降，而且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暂时维持现行规定。
8: 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都可以去追踪的，那么因此你没有他的强制性裁检呢，其实他们相关的这个接触对象呢，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有一定的认知，除非再有一些新的重要的这个考量。

0: 那我们再来新增强制，现在目前就是那四款嘛，哈，再来看看要不要新增强制性的这个裁减的规定。
1: 施成良表示，这件事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在发现两名新增个案有共同的接触者时，就已经启动通报和疫调，才发现个案扩及三县市，目前已经调查完毕，但有鉴于法规规定，所以才没有主动发布新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宜兰一名男子担任小学代理老师时，涉嫌强制猥亵及性侵两名学童，一度遭重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考量男子与家属和解赔偿，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许姓男子8年前到宜兰一所小学担任代理老师，不仅趁午休时间猥亵一名小四学童，还分次趁机带两名学童到住处加以猥亵性侵得逞。事件曝光后，家长报案提告，男子被依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与孩子相处融洽才会带回住处玩手机，可能因情绪管理不好体罚过学生才会被说成猥亵性侵。但合议庭根据被害人相关证词不采信辨词，认定他共犯下了28次强制猥亵、6个强制性交和1次未遂，依法重判12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他利用学童尚未有性自主判断能力，趁机猥亵性侵，伤害学童身心发展。虽然他仍不认罪，但考量他和孩童的家长达成和解，赔偿相当金额，目前担任临时工以及还需要抚养两名孩子等情状，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Meta 爆发大规模账号停权事件，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布接获陈情，已立即请业者协助复权，并启动调查，初判是年龄验证机制技术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5: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封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4: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状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水汽仍然偏多。未来一周天气，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水汽将逐日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7: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6: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今天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官方证实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爱德华是美军重要的军事行动

0: 基地之一，空军指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中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3: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2: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3: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2: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8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3: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的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342.4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嘴营段到顶级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石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棍，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生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昨天正式成立，外交部对于日本朝野政党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情势的关心表达欢迎与肯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弘以及国民民主党山田吉彦等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发起成立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外交部副发言人陈宜君表示，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情势的关心，

0: 外交部也对此表达欢迎。
1: 事实上，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印太区域安全和繁荣的一个关键。今后台湾将秉持总和外交的理念，与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的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也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0: 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访问台湾。外交部除了欢迎美国国会友人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并表示6月19号是彰显美国追求平等与人权精神的六月节。访团在此时来访，更展现自由与人权是台美重要的共享价值。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4: 请接牌。
3: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5: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3: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了避免影响请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规定的所得计算范围。修法后，农业部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审核，农民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请听记者报道。
6: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祥说，
7: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6: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林报道。
8: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9: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

0: 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员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突然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1: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名将如云的西班牙在世界杯足球赛的首战被维德角的门将沃金哈只手挡下，全场猛攻，造成双方0-0握手言和，大爆冷门。他的40岁世足赛首秀，就让维德角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西岸大西洋岛国登上国际舞台，也让他的社群账号粉丝从50000人暴增到200万人。不过，他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无缘到场为儿子加油。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今天在以1-1扳平南美劲旅乌拉圭， H 组的首轮比完皆以平手收场，让战况更加扑朔迷离。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为了舒缓大量涌入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车城、南湾及垦丁等路段规划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记者宋玲报道。
3: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护栏、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4: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3: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研院，发现重新活化末期浩劫 T 细胞的新机制，有助提升免疫治疗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6: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5: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先发对上老虎，二局上老虎换上台湾强打李浩宇代打上场，上演大联盟史上首次有台湾球员投打对决，双方两度交手，李浩宇在二局上被邓凯威三振，四局上则是敲出安打，让邓凯威投了3.1局，挨了3发全垒打后退场。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

0: 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照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七月完成到安讲习后就符合换照资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三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2: 一直到我们月底哦，6月30，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啊，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到安讲习两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哦，换新的驾照。
1: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及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7到32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9.8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铁管掉落，继续往南在100.6公里同样过了新竹系统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9.5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另外有抛锚车停放在路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5.4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在大南路段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

平亭，顺道台62线东向 16.5 公里，过了瑞芳交流道的内线铁管掉落，台61线南下 17.6 公里，靠近鹿港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山路段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喽，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4: 轻松一点，
5: 校园一点，
6: 幸福一点，
7: 快乐一点。
8: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就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咯。好，刚刚稍微调整了一下音量，有吗？这两天有没有陆续看一下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哇，如果没有办法看全场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光是看那个进球的那一刻都觉得哇，神乎其技呀、啊！他们的脚都好神奇哦。可能正好昨天已经跟朋友在聊说，因为我以前国中是念美伦国中，以前我们的老师呢有一段时间正好体育课就是花莲很有名的一位足球推动的老师，所以以前很长时间体育课的时候，大家就整个班级就追着一颗球跑，然后可能一整堂课从头到尾连足球都没摸到就下课了，超累。也许正好是因为国中有过这样子深刻的记忆，所以对足球还真的有一些特别的情感呢、啊。你呢？有没有也认真看了一下？而且真的，就像我们刚刚的新闻一样，透过这些代表队、国家代表队，突然间又多认识了好几个以前不太熟悉的国家，对不对？谁能突破关卡来点头？这一场世界级的运动盛会，对我们台湾而言，踢足球的人也不少。尤其这几年，这些明星球员们整个的形象也广为人知啊。所以看看这些明星球员们的动态也挺好。

Hello 喽，朋友们，下午好。今天6月16号，星期二。

呀、yeah, ，今天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有哪些区域会下大雨嘞？花莲东部地区、宜兰花莲、台东，通通都 OK。现在我的窗外有有一些微微的阳光，虽然早上上班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飘着小雨，然后还想说，今天天气不确定会是怎么样，还特别。还特别找了一个树荫下停放，果然，早上有一度有出现一点阳光，然后呢，现在美仑地区。

刚刚还飘了一点毛毛细雨呢。朋友们所在的地方天气状况如何？今天全台湾在就是只有屏东跟高雄目前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而且有可能也会有这种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甚至也会有这种雷击，还有山区的部分以及溪流也有可能会有溪水暴涨，所以朋友们在规划安排上面就请多留意一下。

最近已经看到很多，比如说应届的毕业生，哦，白天的时间都会出现了，比如说球场上头，还有看到一些爸妈会带着孩子出门上班。为什么要出门上班？有时候就是年纪小一点又不能单独在家，对不对？然后或者年纪大一点的话，哎，只要笔电带着，好像到哪里也都可以做事情，而且有时候也会参与一下哎父母的工作，这个倒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要暑假了，活动真的蛮多的，今天星期二活动来一点，太鲁阁国家公园从去年开始推出所谓的低碳旅游之后，哎，反应很好，今年继续。尤其啊，太鲁阁国家公园它有山，然后周边又是海，跟太鲁阁族的文化交织在一块。虽然国家公园在历经了地震之后，有些区域可能还不太适合大家做比较长时间的停留，不过国家公园目前在推动这种在地文化扎根的部分付出很多的心力，尤其太鲁阁周边的聚落，包括像是新城、富士、秀林、崇德，还有像是三站、布拉旦这些的山海聚落。今年的活动呢，规划了三个大主题，包括山海脉动，一共有多达十个梯次，还有步履部落，还有云端部落。整个三个不同主题路线的部分有多达25个梯次，从名称可以听得出来不同的这个路线跟特色。比如说山海脉动，就是有专业的领骑带大家骑乘电辅车到部落，到小径里头，到小路里头，我们进到秀林的聚落里头做导览，而且还会有一些串珠体验，或者是利物溪的淘金文化解说，还有在新城，你看有天主堂、百年照相馆等等。这是骑电辅车的行程。另外，不会骑车，或者是我就想靠走路的方式，当然可以。也有透过步行的方式来走访新城老街，来聆听一下利物溪的淘金文化解说，然后来品尝太鲁阁族的风味餐。另外啊，还有哦，哎，这个很能走的朋友可以一天往返大理部落来，体验一下这种传统的香蕉糕的一个制作。另外，除了一天来回大理部落之外，也有从太管处出发前往大同大理部落。所以这些的活动呢，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来看看，赶快来报名参加。当然，这样的活动啊，事实上国家公园有很多的这个费用的赞助，所以整个活动来说，比如说有的活动就这么着手一点点，大概就是一场电影的费用，这样子的概念，然后要大家来参加一天的活动，那除非只有一种

就是比较长距离的这部分呢，才会费用上有所不同。总共有多达25个梯次，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尤其还有这种2天1夜的生态旅游，2天1夜的活动。

本上头去看看一些活动的状态，有兴趣的话赶紧报名参加。整个的活动事实上从六月中旬，等于从上个周末开始正式启动。比如说这种一天的行程，两天的行程则是会在七月、八月、九月份。一天的行程从上个礼拜六月十三号开始，会一直延续到九月的中旬。

这首歌来自于蔡明佑所演唱。好，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要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话，今天整个行车状况都很顺畅正常，没有太多的车子。花莲北上的话，惠德隧道162这里有边坡的工程，采取机动管制措施。159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也是机动管制措施。除此之外，在和平到南澳这一段，晚上的9点钟开始，今天则是会是在南下的部分，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起来。那明天的部分则是在一样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朋友们，如果这2天会走台九苏花的话，就请您多留意一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六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卖学位遭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5: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期。”其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4: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

0: 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制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出现本土登革热群聚病例，加上近日多雨，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雨后48小时防治关键期，落实清除滋生源，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2: 大雨连续多日，住家四周的积水容器可能不少，一不注意就会滋生病媒蚊。卫生局表示，落实环境管理以及清除积水容器是防治登革热最有效的方法。局长张秀君说，
3: 现在已经进入登革热的流行季节，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社区还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2: 张秀君强调，登革热防治没有捷径，首重清除病媒蚊滋生源，尤其近期天气高温潮湿，更有利病媒蚊繁殖，请民众在雨后立即检查居家环境，避免积水超过48小时，以防病媒蚊滋生。另外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卫生局也会持续加强病媒蚊密度监测以及卫教宣导，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居家跟社区环境整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远离及受西南风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1: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3: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4: 以上广告发连接。

最近如果你坐在房子里面，哎，会不会听到外面的蝉哦，声音已经非常之响亮了。夏天，哇，昆虫的派对开始进行啦。当然也包括锹形虫，这个时候也开始进入到它很活跃的时期了。尤其六月到八月，这就是它们最活跃的高峰期。当然有的也会随着不同的种类哦，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大概只有圆红翅锹形虫它算是比较晚一点点，会拖到九月到十月才会比较活跃。其他像是比较常见的台湾扁锹形虫，或者是巨角金字旁的巨、巨角锹形虫，或者是深山锹形虫，这些都是大概六月到八月出现。像最早出现的算是台湾扁锹形虫还有深山锹形虫，而且它们离我们很接近，在一些中低海拔的山区或者是公园里面一些可陡科的树木上，你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踪迹。一旦是成虫的时候，它就有一些的趋光性，所以就会在夏季的晚间哦，会在一些路灯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们。有有有，像花莲差不多是上个礼拜吧，有有在池南这里又一项的亲子的活动，就是要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化身成为森林小小观察家，听虫鸣，而且来观察这些可爱的昆虫们，当然也包括锹形虫。当然如果来到这种专业的林务单位哦，带领大家的时候，他们还会有所谓的昆虫吊网，然后里头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种的不止锹形虫的其他小昆虫。当然切记哦，父母朋友如果带孩子这个时候来观察锹形虫还有独角仙的时候，请切记哦，不要随便乱抓，让他们好好的在大自然里面遨游吧。

你有没有养过锹形虫啊？当然有的人说啊，一定要去饲养它吗？难免啦，有的会看到，比如说学校哦，会透过让小朋友近距离的接触，来看看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尤其最多大家可能接触到的就是扁锹形虫。他们通常四月末就开始进入它的虫季了，而六到八月份就是数量的最高峰，甚至晚上的时间，因为他们会趋光，所以也许你在一些白色路灯的地方认真看一下，有可能就会捡到它。当然有的基于观察的必要，顶多就是这个近距离的观察，或者稍微透过饲养的方式去了解它。台湾很常见的品种。

还有一种就叫做两点翅距敲形虫，两点就是一点两点的两点，翅就是红色，就是它的背部，头的背部这边有点红色。另外还有一种就叫做鸡冠细身翅敲形虫，同样身体也是带一点红色，但它的名称就有一个鸡冠这两个字。当然有的透过饲养主要的目的是在观察，然后接下来就是来做一个野放咯。那一般在饲养的话，空间一定要够大，而且啊，敲形虫不论公母，经常见了面有可能就会去打架，可能就会造成伤亡，所以一般都会建议不要混着养，而且也不要让他们在太阳下，所以一定要太阳不会直射的地方，而且一定也要很通风，箱子里面也要有一些攀抓物，比如说像树枝树皮，为的就是预防他们跌倒了翻不回来。那里面经常会放一些木屑啦、水苔，甚至最简单放个卫生纸都 OK 的。很多喂养的方式就是给他们吃昆虫用的果冻，甚至他们也会吃水果，不要太酸的太水的都 OK， 像是苹果跟香蕉，敲形虫们是喜欢的，但是啊什么西瓜番茄这就千万不要。

吴奇先所演唱的歌曲。今天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3点，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花莲市区的话，不急不急，不用那么早往太鲁阁去。当然如果你提早到太鲁阁的话，游客中心这里也有摄影展，然后也有生态馆，在这里你也可以走走看看的。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要进到中横公路的话，稍等一下哦，来到太鲁阁这里您一样要做等待的。目前在施工地点还蛮多的，从太鲁阁进去之后，179的西畔、180的宁安桥，还有174的追路、173的九曲洞、142的新白杨，还有官员114，还有神木123，这边也都是在施工的，所以大部分也都是为配合外面太鲁阁到天祥绿水这里的施工管制。听众朋友走中横，当然现在台14甲线的部分目前只剩下石门山到合欢山庄这里的施工，每隔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夏相思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176.3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个塑胶站板掉落。南下206.5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1: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2: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1: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2: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0: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1.4倍。
4: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3: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5: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I have rapped in a program I did, a Weird Weekends episode about rap.
7: Can you remember any of the rap that you did?

0: 2:08 FM 94.3，我是妍伶。接下来我们聪明消费多一点的单元要和大家聊一下最近的饮食上。在电话线的那头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威助理药师。哈喽李药师，下午好。
1: 妍伶好，各位朋友下午好。
0: 呀，有没有朋友中午有吃粽子的？哎，最近这种季节啊，说真的，有时候真的很热的时候啊，哎，有时候蒸个粽子，然后尤其像我自己个人比较常吃，最近常吃的是南部粽，口味比较清淡一点，我觉得也不错。尤其对于这种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啦，吃个粽子也是可以的。但是相对这个季节，其实对生理上哦，就是容易会有一些皮肤的问题，对不对？这个时候大家不管是吃粽子容易热量高，还有天气的问题容易会比较湿的问题，这段时间在这个大家用餐跟茶饮上，药师有什么要推荐大家提醒的？是
1: 这个粽子啊，这个大家是又爱又怕。因为最主要刚刚讲那个，应该讲南部粽是水煮的嘛，那加花生了嘛，那你沾个这个蒜头酱油蛮好吃的。那个北部粽的话，用蒸的，很像在吃那种大号油饭啊。
0: 对，
1: 那里面又有三三八，又有这个咸鸭蛋啊，所以那如果再加湖州粽子的话，那更厉害，还有猪油哦、啊。所以原则上，粽子这东西基本上在夏天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热量来源。但是也代表它本身不好消化，因为粽子本身它主要的这个原料就是糯米嘛。那糯米基本上它本身比较黏滞，那比较不容易消化。那如果再加上蛋黄啦，或是这种五花肉啊、三三八这些哦，那又加上一些猪油啊，那原则上它是一个高盐、高油、高热量的东西啊。所以，第一件事就怕胖啊，第二就是说，会造成湿热体质，就是说它就是高热量的。那你吃粽子不可能只是吃粽子吧？有没有可能去配一些冰饮，或是说一些冰开水还好了。如果说还配上一些
0: 茶饮啊、
1: 果汁啊、汽水啊，
0: 是
1: 茶饮都有可能啊。那你身体变成这种湿热体质也是难免啊。在夏天来讲，对。
0: 好，所以这种时候大家真的反而会建议大家，其实搭配的茶饮的部分会是哪些类型，会能比较能够平衡一下刚刚药师提到的，不管南部粽北部粽、哦、基本上这种油啊、腻啊、哦、热量啊，这个都在所难免的，搭配怎么样的茶饮能够对身体反而比较好一点呢？是
1: OK 啊，因为我们主要是希望说这个避免腹胀啊，避免难消化啦、啊，或是热量过多、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个比较说可以除油解腻啊，帮助消化、啊、减脂的感觉哈。那我们会建议几个方式啦、啊，因为糯米是属于这种淀粉类的米食类的哈。那在中医来讲，要消米的时机的话，其实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大家可以去买那种炒过的大麦啊，那在家里面直接就泡这种麦麦芽茶来喝。那当然，很多超商有卖那种麦麦芽茶啦。那那种麦茶基本上来讲，如果说你要消这个淀粉类的食积，其实蛮好用的。那另外刚刚讲过，因为还有一些像这个猪肉啦，或是一些高热量的东西，那这时候会比较油腻啊。那你可以用点像山楂啦、乌梅啊、陈皮啦、甘草啦或红枣加在一起啊。那你一起煎煮来讲的话，那山楂跟这个陈皮、乌梅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比较有机酸啊。那它本身在消肉的时机很好用，所以对于你可以健我们的脾胃啦，然后可以把这个脏器消除掉，然后基本上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啊。那如果说你今天吃太多高盐分的东西，又喝了太多水啊，那可能会造成这种水肿的现象啊。那造成水肿的现象的话，可能就是一般像这个用决明子啊、山楂啦、啊，或是说红豆啦、绿豆啦、甘草啦，那加一点黄芪来讲，它就比较这种比较补气啊、利水消肿的一些功能哈，大概可以用这几个组合来协助我们在吃粽子造成的消化不良或是腹胀的问题。
0: 好，这样听起来其实不会太难，对不对？难怪在这种什

0: 什么热炒店啊、餐厅都会卖这种麦芽茶，所以麦茶本身其实无糖的话啦，哈，对于这个身体的部分或是解油腻的部分是 OK 的，减脂的部分是可以的，所以自己买这种炒过的麦子然后来煮茶也是可以，对不对？哈，嗯，好，那像我自己是会特别留意说吃粽子的话就一定要尽量去搭配一些蔬菜类的东西。那当然这段时间像刚刚要是提到这些茶饮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说它既然能够减脂或者是能够帮助消化去油，所以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怎么样身体的人会要考量一下不太适合或者是不要喝太多呢？是
1: 一般麦茶大致上各个体质都可以了，嗯，但是如果说是刚刚讲过有陈皮、乌梅、山楂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建议主要是不要空腹喝，不要空腹喝，因为它基本上空腹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去造成这种胃壁之间的不舒服，因为它本身是比较偏向里面有一些有机酸类的成分，那再加上像陈皮是这个芸香科的，那你说像这个山楂是蔷薇科的东西，它本来就比较酸，所以如果是空腹喝的话对胃的刺激是比较重的，那所以基本上还有另外就是孕妇啦，孕妇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就是说你吃太多粽子或冰，那因为要去消化又得要吃这些消食积的麦茶，因为也有中医师认为说像山楂啦或者说像这种薏仁啊，对怀孕初期的这种女孩子来讲可能会有这种流产的危险性，嗯，当然目前来讲虽然风险不高，但是我们建议还是保守为之啦，齁。那至于其他比如说你今天像刚刚讲那种利水的话，那如果说一般这种比较属于有高血压或是水肿的，那如果是腿部水肿的话可能要注意到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了，我们会建议还是去看医生啦。那一般这两个刚刚讲那几个组合，那只要你不空腹，那的确你有去吃了这些粽子来讲，那倒不是特别去顾虑到体质，一般的情况都可以吃都可以喝，嗯，对。
0: 好，有像薏仁，哦，一般就会比较知道说，因为我们女生嘛就会知道说，哦，她基本上如果说有怀孕的人，哦，孕妇可能这种摄取上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除此之外这个时候身体湿气比较重一点点，那最后要是不是提醒大家也许要除湿的话，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茶饮之外，你也会蛮推荐所谓的药浴哦，这种用泡的方式，这部分是不是也效果也不错呢？是，
1: 夏天其实就像泡温泉或泡温水澡，其实对身体是蛮好的。那我们会这样建议啦，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说想要比较属于清热利湿啊，那有时候夏天因为湿热关系，皮肤有点瘙痒，你可以用一些像蛇床子啦、地肤子啦、苦参根啦，或像薄荷啦、乌珠鱼这些哈，比较有这种芳香化湿的一些中草药。那基本上外用，那只要你皮肤没有额外的伤口，那基本上对这种清除这种湿热，那你用一点温水，大概40度左右，其实在夏天是蛮舒服的哈。那如果说有时候有些人晚上睡眠比较不好，那可以用一些像橘皮啊、益母草，或是说像夜交藤啊、佛手、玫瑰花、薰衣草这类东西。那基本上来讲，对于这种睡眠比较差的人，它本身可以改善睡眠品质啊。
0: 嗯，好。
1: 那这两，
0: 嗯哼。这两种都可以值得考虑哈。OK， 好，在这个比较特别的季节，有啊，最近你看这种湿湿的常常在下雨，好像有点算是进入梅雨季的状态，所以大家身体的状态随时留意，如果真的觉得湿气太重甚至有点这种皮肤瘙痒的状况的话，这也是一种身体太湿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吗？如果有些皮肤痒的话，嗯，除了蚊虫之外，嗯哼，
1: 皮肤痒大概有问题了。因为说，如果说先你比较湿热的情况，因为肺主皮毛嘛，如果是有这种肺热的情况，有时候就会造成皮肤比较瘙痒，或是比如说你吃了太多湿气重的一些水果啊，那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湿疹。那最重要就是把体内的湿气要去排除掉，所以 刚讲说用一些比较属于利水除湿东西会有帮忙哈、哦，

0: 那另外一个状况是说，假设说有异位性皮肤炎，那要注意到不要吃到一些过敏的物质。那重点就是说，尽量室内不要温度不要太高，啊、不要你越抓有时候皮肤会越痒、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有时候可以擦一些像这种乳液啊，或是在洗完澡之后热水不要太热、哦、那基本上保持皮肤水分上、哦、足够、哦、那基本上可以避免这种瘙痒状况。
1: OK， 好，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我们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维柱李药师的提醒，谢谢您。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动力火车还有九一一所合唱的歌曲。

朋友就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天气一样，在屏东、高雄都是在大雨特报范围哦。

在拥堵环境里头，每一个路人甲乙丙丁，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该礼让的，该减速的。而且像我在花莲市区啊，我每次从米老鼠这里，新兴路下去，要往上志桥的地方，哇，经常看到要往市区方向的车流啊，大家经常这种鬼切的状况还蛮明显的，地上有车道指引、路线的指引，大家在很多的路口的时候，请您多留意一下地上的导引的车道线。最好像你两个孩子。2027，今天交通状况。走东海岸公路的部分，目前仍然有这个施工的地点，尤其在盐寮8-9K 的地方，靠海这边路基被浪侵蚀的还蛮严重，所以有这个修复工程，目前整个施工预计先管制到10月份，现在采取南下单线双向通行，依照指示来通行咯。每个半点经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看到任何路况欢迎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连日大雨导致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接获通知，第一时间派员漏液灌浆回填并稳固结构，目前已经开放全线通车。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指出，本次路面塌陷地点位于冈山区中山北路机车道。15号晚间7点多，因为受到连日大雨冲刷，导致这个路段地下部分地基流失，路面产生大约1公尺深的坑洞。还好没有人车经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捷运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3: 昨日连日大雨导致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本局第一时间现场指派一交进行交通管制，经检视坍塌处后同步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今早观察确认无异状，测试路基强度后，上午9点开放通行。
2: 高雄市捷运局提醒，近期受连续降雨天后影响，道路状况较多，行经该路段或施工区域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密切注意路况，并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时竟然试图驾车逃逸，原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5: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男神情恍惚，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男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4: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告 IKEA 进驻南法，完成了六都最后的拼图，并且在加码宣布200亿招商计划启动。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

0: 南纺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1: 那他会在南纺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许许多人都期待 IKEA 能够来，所以 IKEA 来到台南设点呢，它是很正确的选择。
0: 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丸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1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则是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Cardi B 所演唱的歌曲，2: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1点到4点陪伴大家。今天礼拜二喽，大家继续努力一下，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是拥有后面礼拜五开始的3天端午节连续假期。在这一次连续假期啊，看起来当然有人说，哎，连续假这个。出来旅游的人多不多？目前看起来就是似乎国内旅游的部分，并没有预期中的好哦。因为其实观光单位还是会去做统计，说到底住房率的状况。但是至少在几个连续假里头，这一次已经算是还不错了。当然，我有想过，哎，为什么端午节大家回家的几率高一点？也差不多啦。你想，如果说过年回来过一次的话，像我们同事啊，外地人，他就是过年之后，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次回去。然后你想，这样大概隔个3个月左右，也许有的真的比如说有小孩的啦，然后出门一趟跨好几个县市的，会蛮辛苦的。大概这种3个月可能返乡一次，时间还蛮刚好的。而且3天的连续假，这个时候又等于有的如果家里小朋友是读书的，差不多等到这个周末，几乎很多应该考完试的考完试，如果毕业的话，当然就已经是完成学业了，就是闲着。所以父母在安排上，这时候哎返乡，而且又主题式的，有东西好吃，这也是一个还蛮大的关键吧。就是回去中有个目的性。好，尤其有些长辈如果说哎自己会包粽子的话，吃一下专属妈妈的口味。所以端午节在这一次工作单位也是有预估，到时候在假期的第一天，会哦俗话路廊的部分，工作单位预估车多的时候，尤其在第一天人潮车潮，第一天预估南下苏花路廊的部分，一天可能会有超过12000辆的车子。

在刚才我们校聚会的钟医师有跟大家提醒说，哎，吃粽子哈，可以配合一些的茶饮来调整一下吃粽子的可能对胃造成的一些压力。当然，另外的部分，你自己吃粽子会有困扰吗？就是会有这个让你觉得肠胃在闹脾气的问题吗？事实上，大家现在在营养学上也都越来越在乎啦。尤其吃粽子，基本上营养师都会建议说，请你不要偷懒，放慢速度，认真的咀嚼每一口。请你控制在20下左右，呵呵，你会说20有点多吧？其实营养师的建议是20到30，哎，每一口，你就可以试着数数看，哎，原来一口20下咀嚼的那个节奏在哪里？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粽子主要是糯米嘛，它的成分哦，那就是希望多咀嚼的过程，让口腔里面的唾液淀粉酶。然后跟糯米来充分的混合，这样子呢，可以让你因为吃糯米造成的这种什么胀气啦、胃不舒服的部分能够减缓，所以要的就是唾液淀粉酶。除此之外，哦，大家在吃粽子，你会特别搭配怎么样的蔬菜呢？营养师也会建议说高丽菜是不

错的。这个季节白萝卜有啦，现在一年四季啊，尤其反正有很多进口的嘛，所以虽然萝卜我是已经很久没去传统市场了，最近比较少去市场。好，高丽菜是一定有的，这个数量也是很足够的。白萝卜我就没那么确定它的价格跟量，高丽菜非常平庸，哦 ，CP 值很高，所以要特别搭配它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两种蔬菜它里面有天然的消化酵素，然后这样子呢也能够分解淀粉的糖化酵素，所以也可以让糯米在肠道里面更快速的分解掉，不会停留太久。那至于怎么吃法呢，不妨哦，高丽菜很简单啊，你就是用清炒的方式就可以了。那至于白萝卜的部分，你可以煮，把它煮成汤哦，清清爽爽的这样子来吃也是 OK 的。我这两年已经很少吃到减重了，因为光是吃咸的粽子，南部粽北部粽好像就已经达到极限了，因为家里人口不多啊，有时候一次购买可能一包里面说不定就是六颗八颗，所以像我这一次我还特别跟人家订购的时候，朋友问我说哎，比较特别的粽子口味哦，而且很豪气哦，你要几颗？我说哎，可以三颗吗？你有听过人家订粽子订个什么三颗四颗这一类的吗？啊，就想说家里人口少，然后就是抱着那种品尝的念头，尤其有的他平常不会特别卖粽子，就是端午节的时候才会特别包来卖，所以这种只想说哎，就来品尝不同的口味一下。但是粽子当然也不能够每天吃，你更不能够一天吃太多，就像刚刚特别提到的，粽子等于放大版的油饭，这个形容真的很妙哦。你看粽子哇，扎扎实实的，而如果是北部粽的话，那真的彻彻底底放大版的油饭，那个量哦，绝对是超过一碗饭的量，所以量的部分也请大家适度的控制一下。那你不管吃咸的南部粽北部粽，有的都会有沾酱，看你会沾什么甜辣酱啦，酱油膏，但是呢这个沾酱的部分请你不要放太多，不妨营养师说你用沾的就好，不要整个淋在上面哦，看起来很过瘾很豪气。那如果吃减重的话，一般大家都会去沾砂糖或者是蜂蜜，对不对？那个量哦，同样控制一下哦。过节的同时哦，吃 kiwi， 而且呢各式各样不同的粽子，有的大家互相交流，或是订到平常比较少吃到的口味或者是店家，但是一样要让自己吃得健康。

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想念你想我》。交通情形，今天走苏花公路的朋友，今天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清晨的六点，南澳到和平南下的部分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请您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如果不想绕道的话，避开这个时段行驶，早一点进苏花。明天则是一样，在晚上的部分，明天封闭的是北上和平到南澳。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道10号的出口有木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车都排队当中，北上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台北一路到内湖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65.8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2公里，中和出口之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1.7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占用中线抛锚的卡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4.6公里过永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二零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试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

0: 他命以及依托咪指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私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检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0: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检警分局五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由分局试行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0: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心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依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依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

0: 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嫌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江一新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0: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1: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我想要为自己勇敢一点，镜子里那张我熟悉的脸。
3: 大家好，我们是旺福。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韩国人气男团 NCT 成员海荣。去年当完兵之后，今年发行了他个人的单飞的新作品，而且也好好发挥自己的词曲创作才华。3:14，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赛情广，3点音符下午茶。距离金曲奖的颁奖越来越接近了，有一些的内容慢慢公告出来，这次的主持人是

阿令将军即将第一次要来主持金曲奖的颁奖典礼，还记得去年就是露露黄露子英，而今年露露转换身份成为颁奖人。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在跨年的时候看台东的跨年晚会的直播，对阿令的主持的能力肯定是印象深刻的，所以我还蛮期待今年的金曲奖他会用什么样的节奏来主持节目。

鲁豆黄鲁子英不止很能主持，包括连歌曲的演唱，你看到他这张专辑的时候，事实上也越来越成熟。这首歌曲是他跟李英宏共同的合作。好，在今年的金曲奖里头担任颁奖人，同时自己也是入围者，当然就会觉得特别的紧张。像彭佳慧，其实你看他过往在金曲奖里头，从一开始第八届的时候，就拿下了最佳新人奖，后来又拿下了单曲制作人奖，还有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三年前拿下了最佳客语歌手奖，今年二度要来挑战国语女歌手奖。

当然，在今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中，还包括了像是黄绮冰、还有萧煌奇、魏如萱、苏慧伦，以及王洪恩，还有莫文蔚、马念先等等，都会来担任颁奖人。而在这一次的颁奖人的名单里头，哎，正好我今天早上还特别听到了他的歌，而且之前大家听到李竹馨的歌。歌曲台语歌哈，就胖就胖，还是巴巴嘞哈，都是有点带一点诙谐的曲子，而且这些歌曲都是由他自己作词谱曲，很厉害。然而今天听到的《我当咋当》这首曲子，则是他帮纪录片的电影《台湾超人》所特别作词谱曲。这首曲子很温馨呢、我自己在等机会要去看啦，因为这里面呢记录了好多位勇敢超越自己面对人生困境的人。当然这对于导演纪录片而言，在这段时间上映以来，得到蛮大的回响，甚至他们也走入校园，或者邀请学校的小朋友到戏院来观看。我听到导演这么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在校园里面播放，你可能如果在那种大礼堂，哇，一片吵杂，到底真的孩子们有在看吗？但是如果把他们带到戏院来看，透过进到戏院等待排队坐下来这个过程里面，这一个仪式感，更重要的是让心静下来，没有太多的吵杂跟让你分心的东西，更能够好好的领略到纪录片的导演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记录这些面对人生困境的人，他们怎么样让自己的成为自己跟别人的那道光。这是我的马拉松，来听下这个李竹馨所演唱的《五当十当》，很温暖的一首曲子。

0: 景广新闻。
1: 为了优化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卫福部成立调度中心，今年更试办由卫福部统一采购，并将战备除药仓储设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需要使用的时候不用再仰赖国外进口。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举例，小儿心脏科用药是大人定剂的1/8，临床上难以运用，加上过往都是各医院各自申请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所以成立了儿童困难取得之临床必要药品以及医材调度中心，简化流程，没和厂商制成适当的剂量与尺寸。目前已经有183家医院、17医学会还有47家的供应商加入，让医院和医师更能快速取得病童所需的医药品。今年更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试办医药品仓储。
3: 今年开始，除了就是我们的行政流程的简化以外，其实我们也开始做了试办仓储调度，有一些真的就很少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预先在仓储在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这边的仓库这边我们先预存。
2: 调度中心自111年起协寻进口商与辅导本土制造生产儿童特殊需求医药品，联合采购纽扣式置换伪造口组，为早产儿引进极细管径的双腔中心静脉导管，也成功辅导本土药厂生产更适合的水粉，让更多病童受惠。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诚信药头溯源查扣大量的1/2级毒品，其中包括了可以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米脂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王店长，
5: 那倒堆了。
6: 警方前往查缉诚信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诚信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诚信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6: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的国岭自然公园拥有丰富生态，近期还出现台湾特有种五色鸟的身影，缤纷的羽毛色彩加上特殊鸣叫声，让园区成为都市中难得的生态观察热点。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7: 五色鸟因为叫声像是敲木鱼，又有森林花和尚的称号，主要栖息于树冠层，少见于地面活动，每年4到8月是繁殖期，会在枯木或是树干上面凿洞筑巢，育雏时与果实与昆虫为食，在生态系中具备传播种子与控制昆虫的重要功能。公园处指出，今年在国岭自然公园稳定观察到五色鸟的活动，显示园区林相成熟，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8: 成熟乔木与稳定的林木环境是五色鸟筑巢与育雏的关键条件。高雄。”

0: 国岭自然公园在改造过程中保留原有大树，并维持多层次林相，提供鸟类理想的栖息环境。园区绿覆率高，干扰性低，为都市中少见的自然生态据点，也让五色鸟得以在此安心居处，生生不息。
1: 公园处也提醒民众，园区的活动应该要避免喧哗或是惊扰鸟类，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封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1: 一路欢畅，度过好时光，一切不寻常。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3: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4: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3: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6: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5: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万元以下罚锾呢。
6: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7: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5: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7: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5: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7: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卫星税都十几班，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阮囝拄好回来，听我讲耍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8: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9: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3:4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情形，如果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从花莲开始往北的话，162的惠德隧道这里机动性的管制措施，159大清水明隧道也是一样，而今天晚上南澳到和平这一段南下的部分，晚上从9点钟以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如果你不想绕到山区去的话，就请您提早一下把时间

控制一下略做调整哦。明天则是会换到北上的部分，一样明天晚上也是从9点钟开始。好，除了苏花的这个施工管制之外，同步也要提醒大家，气象署的大雨特报范围扩大了，包括从新北开始，新北然后沿着中央山脉一路下来，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一直到屏东、哦、尤其在台南、啊、高雄、屏东这一带，整个哦，整个县市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用户朋友们，如果接下来短时间接下来会是您的移动的动线的话，或者在山区的部分下过大雨之后，了解了哈，山区土石滑动的机会比较多一点，大雨之后尽量避开山区跟溪流的溪水。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朋友随时把情况讲一声。

你多久没有坐火车了？其实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台铁所公布去年各站的运量的排行榜？哇，我们花莲啊，荣登了成长最大的车站是哪里呢？有没有？去年有没有很多朋友大家都有贡献到啊？也就是花莲的光复站。去年正因为铲子超人的关系，大家频繁的进出光复站，所以去年运量爆冲的排行榜第一名的就是花莲的光复站。而所谓的出入人数最少，号称为说白话就叫做最荒凉的车站，结果就是在屏东的内施站。

现在大家在道路行驶当中，有时候会不会偶尔你还是会看到，比如说前面的汽车，哎，有人车窗摇下来，然后把垃圾往外头丢，这种行径很糟糕，对不对？你想这种制造垃圾，而且我们在不管是省道啦，这种比较快速的道路，你真的看到人家在整理街道的时候，不管是工作人员等等，其实都是很危险的。你说大风吹一些落叶啦，这个在所难免，但是一般的自己的垃圾真的千千万万不可以往外头丢。而未来很快的，现在立法已经三读通过，在废弃物清理法里头特别明定了，一般民众如果乱丢垃圾的话，财罚的部分直接跳得很高哦。一般民众乱丢垃圾原本只是罚6000块，而接下来直接最高可以罚到10万块。所以你不要想说把自己家里面的垃圾偷偷拿出去丢，除此之外，甚至呢汽机车、哦、尤其开车的，你如果这样子往外丢的话，哎，你不要以为都没人看到哦。现在车上大家不是都有相当比例，大家都有行车记录器吗？如果这样的影像，哎，拿来做一个举发检举的话，有可能如果非常明确的话，哎。

也许也有可能被采证。除此之外，因为现在有很多科技执法啊，这种监视器的科技执法，如果同样的也是有拍到，哎，汽机车，尤其汽车窗户落下来，不管是前座后座，哎，垃圾就这样光明正大的哦，有的我看过人家那种吃早餐。有没有三明治的塑胶袋，哎，窗户打开就这样手往外头一伸，咻，那个三明治的塑胶袋就这样飘走了。你说看到会不会很生气啊，哈，但是也许如果说是后面这台车的行车记录器，你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拍到到底是前座或后座，没关系，只要车子里面的人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如果找不到到底是谁丢的，哎，通通都是车主，你要自己扛下来。也许你会说啊，我都吼啊，搞到拍朋友后座坐的朋友，他把车窗放下来，然后就把垃圾从车窗往外丢的话呢，当然如果你可以举证或者是他有承认，那就是你们这台车的人，你们自己去讨论，你们自己到底是谁做的这件事，谁来付这个罚单。相对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在驾车的过程，不管是汽车或者是骑摩托车也一样啊，哦，你千千万万不要想说包括像是什么烟蒂哦，本来骑机车就是不可以来抽烟的，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想象，当你在旁边抽烟，然后你的烟如果熏到别人，影响了别人的安全的话，你想这个会造成一些交通安全的问题。所以在今天三读通过的废弃物清理法有一些条文修正了，尤其跟民众特别相关的就是刚刚特别提到，垃圾千千万万不可以乱丢，开车的朋友更要遵守规定哦。

今天这部熊猫也听到这个歌，这是前子弹收音唱的歌曲，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让马仔播几点再会咯，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都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 265.7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继续往南 356.8 公里，过南子入口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 58.7 到60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中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和美路段受到施工以及稍早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2: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3: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2: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3: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4: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5: 听众朋友，嘉禾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6号，今天是礼拜二，

好，昨天呢，警察节刚过哦，那这个礼拜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节日哦，那也就是端午节了。2026年的花莲庆端午鲤鱼潭的这个进度的嘉年华活动啊，那日前呢已经展开了相关的活动的准备啊，那同时呢这个活动呢也会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还有呢第二天20号呢，在寿丰乡的鲤鱼潭呢盛大的登场。好，在今年的这个龙舟竞赛当中呢，那现在所知道的哦，那也就是说呢，参加的这些队伍里头呢，实力都相当的坚强哦，那总共有75队参加，那当然呢，也为了让更多的乡亲好朋友们呢都可以来参与，那所以这龙舟竞赛呢分为传统的龙舟跟小型的龙舟啊，那同时传统的龙舟参赛的队伍呢，有公开的混合组是10队，那传统的机关组呢是有4队，那传统的公开女子组呢有4队，那另外呢有小型龙舟啊，还有呢健康男子组，总共呢有15队，那另外呢叫做快乐体验混合组有42队哈。好，那这42队里头的话呢，那大家一起真的就是让全民能够共同来参与这个龙舟赛事，还有呢参与这个端午的盛会，那其实呢就是大家快乐体验，共同展现团队跟健康的城市精神。所以呢，除了精彩刺激的龙舟赛事之外呢，花莲县政府诚挚的邀请我们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在6月19号端午节这一天，还有第二天呢，莅临鲤鱼潭欢度充满活力跟传统风情的端午佳节。

好，这几天的天气呢，今天稍好一点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雨啦哈。那其实呢，像你的脚踏车已经摆在电台好多天了，哈哈，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哦。好，那当然呢，我是舍不得让它淋雨啦哈。那我可以撑伞啊，可以穿雨衣啊，但是呢，这个车子两轮往前走是没有办法穿雨衣的哈。好，那所以呢，如果今天待会下班没有下雨的话呢，真的要带他去溜溜风，带他去兜兜风了。好，在今天的路况的部分哦，那湘怡呢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目前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哦，那交通状况还算良好，并没有特别呢传出会影响交通的这个路段哦。那不过呢，这个施工地点的部分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许嘉玲所带来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间呢已经来到了4:13了，重要的道路状况呢要来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哦。好，大清水呢崇德路段这里哦，那主要呢也就是民隧道的复建施工指标呢在 159.4 公里，那这项施工哦要到晚上的6点钟，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是162.8公里，上边坡的复建施工仍然是进行当中的，所以早上8点过后呢要到下午的5点钟哦，那所以现在呢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好，来到南区呢，我们看到的是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指标是231.6公里到233.7公里，那现在呢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哦，那但是呢要请您减速慢行，因为呢这里有限速，限速呢40公里。

好，再来呢，也就是在瑞北路段哦，瑞北路段呢，指标在250公里的地方到北港大桥，那沿路上大概有1公里的这个距离哦。那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清晨的6点呢，将会管制南下的车道来做进行这个施工，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夜晚视线不良，请您事先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好，再来看到是台九丁线的部分，现在哦，指标在43.3公里到44.4公里呢，也就是苏花的观音石的沿线哦。那在施工当中，而且呢是采取整点放行10分钟哦。那所以4点过后呢，才刚放行结束，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好，观音石的这个沿线呢，目前是在管制当中的哦。好，同时呢，也是在台九丁线这里哈，那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也就是在指标45公里的地方，同样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从8公里开始呢，目前是北上线的部分哦，是完全封闭的。在台八线的中横呢，请您特别注意哦，那也就是官员路段指标116.5公里，还有呢神木路段指标123.3公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最后提醒听众朋友，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

好，接下来这个歌唱团体非常的有趣哦，它的这个团体的名字叫柴俊猫。好，这个猫呢要去游泳，哎，好，这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好，这个歌名呢就叫做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柴俊猫要来游泳了。

好，说到这个端午节呢，那像你刚才强调的，就是民俗的这样的一个节庆哦。那当然呢，有许多的故事。好，那也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哎，像你呢又想到了，在前天哦，前天晚上呢，我们花莲站啊，花莲站有一班火车，也就是呢要花莲开往树林的241次自强号啊。那我看了一下呢，这班车呢是在我们花莲8:16开的哦，而且呢这班车呢还配有亲子车厢哦。好，那当然呢这是蛮棒的一个就是航班，不是航班，车班。我要说什么呢，就是呢在上个礼拜啊，湘怡从台北回花莲的路上啊，那早上呢7:36在罗东啊换了402次的这个普悠玛，这五车啊，那个车厢在五车啊，刚好呢就有那个餐车型的那种，有没有？我就觉得我赚到了，因为平常呢要订这个票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那一天早上呢人不多，所以呢我五车啊没几个人，所以呢我就给他坐坐看，哈哈，所以呢我就给他呢拍个照哈，然后呢我就发现呢，我把它发送给亲朋好友的时候哈，大家都觉得哎。还蛮好玩的哈，好，所以呢就觉得说，虽然从台北到花莲真的是需要点时间哈，可是呢，像你每次在这样来往当中呢，都可以发现一些蛮有趣的事情，而且呢，当我分享给亲朋好友的时候哈，哎，他们也都给我很具体的回应哈。那有人就说，哎，这个要怎么订啊？我哪知道要怎么订啊？哈，我也没订过。不过呢，曾经有一次哈。我倒是蛮幸运的，就是呢在罗东上车的时候，因为我是要加补票嘛哦，好，我要把区间车的票呢换成普悠玛的票，所以现在呢是要加103块。好，那我在加这个票的时候呢，哦，真的我要上车之后才发现呢，哎，我就是那一种呢有餐桌型的那个位置哦。不过呢我的旁边，我的前面两个人，旁边一个人都是不认识的人哈，嗯，坐起来呢还挺尴尬的。所以呢，如果要订这种车票的话呢，最好是四人同行哈，那坐起来呢就会比较好玩，而且呢还可以打个扑克牌啊，或者呢滑手机也很方便哈，可以放在桌子上面，甚至呢还可以拿个平板电。

电脑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哈。所以呢，但是前提就是四人同行比较好玩，因为呢是自家人，对不对？如果坐得像那天我的经验就是三个人我都不认识哈，然后我的旁边那个阿嬷呢还带了一个小朋友。

读呢？好，那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呢，那待会四点半过后我们再共同来研究哦。好，那当然呢，这一列列车哦，那也就是呢六月十四号啊，那前天晚上呢，从花莲晚上八点二十分要出八点十六分从花莲出发的这班241自强号呢，在车上哦，有发现一个就是这个五毒当中的一毒啊，而且呢还咬到了这个列车长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列车长呢在巡视的时候呢，就被这一只蜈蚣给咬伤了哦。那列车长当时呢就红肿剧痛哦，那甚至呢还紧急的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救治啊。那当然呢还好就是没有大碍啦哦。那当然呢，台铁也为了这一起呢突发事件哦，紧急调派人力来代班。那所以呢，虽然说这班车有稍微的延误了13分哦，不过还好啊。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列车长呢也是平安的啦哦。好，那待会呢，现在时间已经4点26分了，在新闻过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哈、哦。那在端午节所谓的五毒，除了这一毒蜈蚣之外，还有哪四毒呢？好，那当然哦，那也就是在传统来说的话，端午节呢就是要避免这些毒虫毒物哦。好，那怎么样来避免？那当然呢，我们会说哦，我们可以做香包哈、哦。好，那香包怎么做呢？哎，我也有办法哈、哦，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好，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继续的来收听新闻。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有湘怡呢陪伴大家。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爆发了大规模的账号停权事件，有多位名人还有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了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部接获了陈情，已经立刻向业者协助复权，并且启动调查，初判是因为年龄的验证机制技术出了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 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 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封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端午节连续假期要来临，为了舒缓大量涌入了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的车程、南湾还有垦丁等路段规划了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方式。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牛泽西或兰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4: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院与中研院，重新发现了能够重新活化末端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 BET 的抑制剂可以重塑 T 细胞的代谢，恢复抗肿瘤能力，有助于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7: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6: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

0: 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就是许多地区都在下着大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那个中部以北这个午后的雨势都是相当的明显。那明天由于西南风还是会持续影响，环境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雷雨区内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而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高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东南部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农作物应该要注意防范。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听讲一记千沙皮爱吃困难么？
5: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肝炎，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格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好，那先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呢这个礼拜啊，就是端午佳节了。那当然呢，在花莲地区，也就是2026年的庆端午在鲤鱼潭的活动啊。好，那现在呢，大家应该已经跃跃欲试了哈。那我相信呢，这几天应该在潭边呢，已经有许多的队伍呢在准备了哦。那在熟悉环境当中哈、哦。那不过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在户外的活动哦，户外的活动呢，那当然防晒多补充水分。那当然呢，在我们花莲就是小黑蚊呐、啊。好，那还是要注意一下蚊虫啊、哦，户外哦。那就是适时的带个什么防蚊液啊，那这些保护我们皮肤的这些就是药品哦，我想呢，以备不时之需，这是必要的。

在这几天来说呢，今天算是天气比较好的哦。那但是在山区呢，还是容易哦引发，就是因为下雨呢造成的落石，还有也就是溪水的流量会暴涨的这个情形哦。那目前在我们苏花公路这里，还有台八线的中横呢，道路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哦。那当然呢，我们的就是养护单位呢，也随时的哦在监测当中。然后呢，也有预警性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啊。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山区跟国家公园里头，这个步道呢，容易因为下雨而湿滑啊。那在高山地区呢，也容易因为暴雨呢，伴随着视线不良。那所以呢，如果行驶山区道路的话，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保持好车前的距离。那同时呢，减速慢行。那经过隧道的话呢，也请您开亮大灯。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1了。

是的，刚才提到呢，也就是前天晚上哦，那八点多的时候呢，有一班台铁的火车哦，那也就是车次呢，241车次的自强号。那当然呢，也就是有一些状况哦。那我又想到说，端午节了，确实我们要来防五毒。好，因为这个状况呢，就是列车长哦，那在巡视车厢的时候呢，遭到一只长达20公分的红色的蜈蚣来突袭，同时呢也咬伤了他的脚踝哦。那这个列车长呢当场是红肿剧痛，而且呢紧急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来救治，还好呢现在是没有特别的这个状况了哦。那当时台铁也紧急的那调派人力来代班哦，那所以那也让这班车呢顺利的开动哦。那虽然说有小小的误点。

其实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端午节啊，这前后呢，天气是比较闷热的。那当然呢，所谓的端午的五毒啊，这个蜈蚣呢，确实是五毒之一啊。那危害呢，是不可以轻忽的哦。那尤其呢，最近呢，又是连日的大雨，加上气候又很闷热哦，所以呢，那根据啊推测哦，那这一只20公分长的蜈蚣呢，是因为了躲避这个雨水跟湿气呢，才窜升到月台里头。那这个蜈蚣呢，它是属于五毒之一。那被咬伤的时候呢，这个毒液哦，它是有毒的嘛，哈，那会带来严重的刺痛跟红肿。那如果说在不管是户外啦，还是呢在任何地方被蜈蚣咬伤的话呢，那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步骤呢？好，那当然哈，也是有办法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哦，在歌曲过后呢，那相宜把一步一步的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接下来这首歌很特别哦，是客家歌，但是呢是用的少安客。这个少安客在哪里呢？在云林。好，我们的云林的小朋友，云林的老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唱出用少安腔所唱的客家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做你的朋友。好，听懂了就可以做朋友咯。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耍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影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

呢，事情不要紧张哈。好，那刚刚提到了，也就是呢，端午节前后啊，那由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啦，下雨比较闷热啦，那当然呢，这些动物们，除了呢动物之外，这些虫子哦，也都蠢蠢欲动了。如果遇到虫虫危机怎么办呢？像这位列车长哦，哎呀，居然呢就遇到了这个蜈蚣哦。那其实呢，蜈蚣是这个五毒之首啊。那确实呢，它是带有毒腺哦。那咬上之后呢，会造成严重的红肿、剧痛，甚至呢。那当然后果不堪设想哈。那当然呢，传统呢驱除五毒的有趣的习俗啊，那也都会在端午节的时候来用啊。那譬如呢，会贴上这个五毒图啊，那在纸上面呢画上这个五毒的图形哈，用针去刺它们，这个有用吗？好，有此一说了啊。那或者呢，就是用红纸啊，剪出那个五毒的形状贴在墙壁上面哈。表示呢，叫做什么呀？叫做以毒攻毒，也就是要把这个虫害呢给消灭。好，说着说着呢，其实我们端午节过端午节大概会佩戴香包哈，那这香包里头呢，就像雄黄啊，还有艾草啊这些中药哦，那因为呢，希望这个散发出来的强烈的气味哦，能够让这些虫虫呢不敢靠近。好，那当然刚才说的都是传说，听说有此一说哦，那不管怎么样呢。接下来哦，我们的端午节的活动很多，如果要到户外的话呢，确实我们需要来防一下这些虫虫危机了哈。好，那怎么样来防范呢？那当然呢，就像罗文玉老师带着小朋友一样哦，来打败大魔王。好，那我们就听他的歌曲，怎么样来打败呢？

好，我都相信呢、我们对小朋友都很厉害的哈。那但是呢，在户外的时候呢，就不是什么都可以打败的喽。那还是要有所准备的啊。好，这次呢，我们花莲县政府呢，在鲤鱼潭的这个端午节的活动，从6月19号开始到20号啊。那当然呢，这个户外活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防这个虫虫啦啊。好，虫虫大作战啊，虫虫那希望呢，能够借助者呢有所准备啊，那当然呢可以穿个长袖长裤，而且是比较浅色的。那这样子发现呢，为什么要穿浅色呢？就是可以发现，如果虫子呢沾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容易发现啊。然后呢可以穿个那个就是缩脚裤啊，缩脚裤呢把这个裤管啊扎入到这个袜子里头。好，那再来呢还可以做什么呢？那也就是穿这个包鞋，好，这个有必要吧，哈，不要把你的脚呢露，不是脚，不要露在外面，好，你的脚趾呢不要露在外面，哈，包鞋穿起来哦，也走路也比较也比较平稳嘛，好，那也可以防虫。那当然呢，穿这个雨鞋哈，那看情形哦，雨鞋呢那就很也很适合哈，那看天气啦哈。那然后呢，除了刚才说长袖还有呢长裤，那还有戴个帽子，这个帽子呢当然就是防晒咯。好，防晒的话呢还要多补充水分哈。好，那当然还有身上要带个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了防蚊液哦。好，那当然呢天气很热，还是要多加的准备啊。那接触这个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的准备。那如果发现呢被这个蚊虫给叮咬了哦，那当然不要哦，一直去抓哈、哦。那还是呢，身上要准备这个驱虫的用品啦哦。那还有呢，建议您就是长袖长裤、包鞋、戴帽子，好，这样子呢，基本上哦，那也做到了第一步了。那当然，这样子够不够呢？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57了，那准备呢，先来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呢，不够的地方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哟。好，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有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6月16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国内出现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病例，花莲三个月大的女婴发病超过半个月才确诊，住进加护病房三个礼拜还没有脱离险境，感染源仍有待厘清。
2: 疾管署公布今年第二例日本脑炎感染个案，更是民国88年日本脑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女婴发病半个月才被确诊，在加护病房治疗约三周还没有脱离险境，由于住家附近没有猪舍也没有水稻田这些高风险场域，感染源有待厘清。
3: 是一个住在花莲，她是未满一岁的女童，那也是这个历年来最小的这个感染日本脑炎的个案。那他是在这个五月下旬的时候有突然出现这个发烧以及这个嗜睡的情形。那后来到急诊就医呢，就随即收住到加护病房。在住院期间因为他有这个持续的发烧跟多次的抽搐，那经过脑部的这个检查呢，是发现他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脑脊髓炎的情形。
2: 疾管署表示，女婴的年纪太小，没有办法打日本脑炎疫苗，也提醒各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发烧、脑炎、全身无力、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死亡，致死率达2-3成。6-7月正值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疫苗，穿长袖长裤，喷防蚊液，降低感染风险。经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正姓男子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烟弹之后驾车上路，在新城乡七星湾大道逆向行驶，接连擦撞两辆交车，导致有人受伤，并经警方查获持有6颗丧尸烟弹。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这些男子12号是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之后驾车外出，行经新城乡七星潭大道时，疑似因为毒品影响操控能力下降，车辆偏离原有车道，而且驶入了对向车道，跟对向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宏修表示，前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这些男子精神异常，言行恍惚，将他送医检查，并同步进行毒品唾液筛检，呈现甲基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在他身上以及车内查获6颗依托咪酯烟弹，将他依法送办。前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花莲地院裁定准押。
4: 处理过程中，警方发现郑男有明显吸食毒品的情形，经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之后，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的阳性反应，在他的身上查扣6颗依托咪酯的烟弹，全案依毒驾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法院也准押。
2: 新城警分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强害身心，吸食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会强力扫荡，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6月20号世界难民日将至，花莲县政府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接了30人到救援行动，募集20万元善款，将投入在地急难以及特殊情况家庭扶助，以实际行动传递关怀跟温暖。
2: 花莲县长徐生蔚感谢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耕花莲，因而号召县府跟所属机关同仁一日捐。徐生蔚说，展望会除了投入国内外人道救援，也跟其他民间团体一起协助县政府建构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光复洪灾后也积极进到部落推动心理关怀、房屋修缮等工作，照顾偏乡跟弱势族群需求。
5: 对于我们孩子心灵以及马太安之后，对于进到部落长者的心理的复健，还有现在的日常的陪伴，以及我们的这个灾后我们很多房屋的修缮，也是我们市长一起共同来完成。
2: 台湾世界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表示，募得的善款将优先运用在花莲地区儿童以及弱势家庭的辅助工作。
6: 我们都是极力的，不但对孩子做

0: 持，而且我们在很多大自然的一个环境保护的部分，我们也在努力的倡议。
1: 台湾世界展望会强调，近年来重大天灾频繁，人道救援工作成为需要长时间陪伴跟投入的复原工程。将会在全台配置约600名社工，长期深入社区跟家庭，协助灾后重建、生活复原以及心理支持等工作，陪伴民众走过困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将在18到21号召志工参与奇莱山区进山活动，期间刚好是端午节假期，也欢迎当天已经完成奇莱山区入园申请的山友，随即一起加入行动，守护山林环境。从18到21号的4天进山行程当中，第一天中午会从奇莱登山口出发，经小奇莱到成功山屋，第二天则由成功山屋持续延伸到奇莱棱线山屋，第三天整理山屋周边环境之后，折返到成功山屋，第四天则会在成功山屋周边进山之后下山。志工将沿途清除步道沿线以及山屋周边垃圾，打包背负下山。干处表示，号召热血志工进行一场奇莱山的进山之旅，不但是一场体力的考验，也是守护山林行动。当天山友如果正好在攀登奇莱山的行程当中有余虑，也随时可以加入。欢迎大家到奇莱山体验高山生态美好，除了相机装满山中的美照跟心中的感动，也请山友将登山行程当中的垃圾带下山，一起守护山林。奇莱山是位在南投跟花莲县境，海拔3560公尺，为五岳三阶一奇当中的一奇之称，山势险峻，地质黝黑，气候多变，被山友称为黑色奇莱，景色绝美，吸引众多的山友挑战。台湾处提醒，奇莱山区气候多变，地形险峻，务必要做好足够的准备，除了必要的体能训练、适合的登山装备之外，也必须完成入园申请才能够入园，要严格遵守无痕山林的原则。花莲市公所斥资300万元打造花莲县第一面户外裸视 3D 电视墙，主体设备已经完成设置，画面测试时吸引不少民众拍照。花莲市公所希望透过创新科技，结合观光跟市政宣导，打造花莲市全新城市亮点，吸引游客驻足。
1: 花莲市公所前方的户外裸视 3D 电视墙第一波测试影片，以布偶猫跟象龟为主角，透过裸视 3D 技术呈现主角仿佛跃出荧幕的立体效果，并结合花莲市公所办公空间跟纸箱等场景设计，营造虚实交错的沉浸式视觉体验。不少民众被逼真的动画效果吸引，纷纷停下脚步拍摄录影。花莲市长魏家彦说，透过创新科技结合观光跟市政宣导，期盼打造花莲市全新的城市亮点。
3: 那当然配合这样的 3D 电视墙，可以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我们政令宣导的部分以及观光的一个愿景。那之后会播一些我们活动的一些影片，甚至于一些报名的一些方式。那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 3D 电视墙能够吸引到更多人的一个目光。
1: 花莲市公所表示，希望透过科技跟创意结合，得以展现花莲丰富的人文跟自然特色，提升城市能见度，也进一步带动观光发展跟地方活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莲县政府主办2026芝卡轩玩水趣暑期戏水活动，7月4号上午9点开始，会在芝卡轩公园盛大开幕。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儿童戏水的设施，并规划四大主题日系列活动，横跨暑假4个周末，共8天精彩登场，以不同的主题风貌来陪伴大小朋友欢乐消暑，打造东台湾最令人期待的夏日戏水盛事。而今年开幕的第一周，结合花莲特色农产展开水果精灵大作战。开幕当天除了限量免费赠送200支的水枪之外，也邀请儿童界的神秘嘉宾惊喜现身，搭配特色市集、趣味闯关以及多元的体验活动，陪伴大小朋友展开暑假生活。7月4号到8月23号为止是活动期间，每周二休园。活动期间规划4大主题日：7月4号到5号、7月18跟19，以及8月份，还有不同的亲子同乐的活动，透过不同主题活动。

要陪伴民众欢度整个暑假。而此外，除了志卡轩戏水活动之外，暑期有一系列精彩接力活动登场，包括了7月11号到8月16号的鲤鱼潭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7月16到19号盛大登场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邀请民众畅游志卡轩，漫游鲤鱼潭，感受南岛文化魅力跟花莲夏季旅游风情，体验最热闹丰富的夏日盛典。相关的资讯可以在花莲县政府以及县政府的农业局官方粉丝专页来查询。以上就接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0: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在张恒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啊，来到了民义街这里呢，靠近了重庆市场这一带哦、啊。那由于进行南滨至红池的新建工程，那所以呢，那民义街现在往东哦、啊，到重庆市场之后呢，那尤其是靠近后方这个停车场这里哦，那也请您呢要多加的注意，这附近有管制相关的管制哦，那也请您配合哦，然后呢就是再继续的转出和平路来做通行。那现在这里这附近呢都有指示牌哦，那请驾驶朋友呢经过重庆市场后方的这个就是路哦，要往和平路这个方向的话呢，要请您特别要小心了。那尤其呢走到民义街往戴天府啊这个庙的这个方向的话呢，现在只能到重庆市场后方哦，那所以您必须要右转这个就是这条路呢，来转到和平路继续的通行。好的，相关的这个管制措施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哦，还有呢事前的注意这个警示牌。好，时间来到了5:14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彭佳慧所带来的《大龄女子》，共同来收听。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我要，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赶快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今天晚上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啊，和仁隧道在指标62.4公里到63.2公里呢，那就是今天晚上的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是全线会机动管制的啊。那因为呢要做交控系统的这个安装，所以呢台九丁线和仁隧道全线会做管制啊。那请驾驶朋友呢注意现场的引导，配合改道。那另外呢台九线的啊，也就是现在呢在大清水民隧道啊，那指标159.4公里呢仍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会进行到6点。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另外呢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哦，那指标在162.8公里的地方呢也有上边坡的施工，5点过后

五点过后已经收工了。好，那再来呢，还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呢，在台发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五点到六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尽管谢谢您。

听众朋友您辛苦了，现在呢下班时间哦，那在我们街上呢，尤其在金三角，也就是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哦，那重要的路口呢，还是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哦，多加的礼让。那再度的欢迎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您。

在此时此刻呢，回家的路上哦，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下去的时候呢，那真的难免的哦，就是车多人多的下班时间哦。那在街上呢，请您多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苏花路廊这里呢，双向哦通车的状况是正常的，那只是在隧道的部分呢，车流就是比较行进缓慢一些哦。那还是请驾驶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那经过这个山区或者是在隧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开启头灯哦，保持好安全车距。

曾经有一首歌呢，是迪士尼动画哦，也就是《风中奇缘》这首歌啊，《The Color of the Wind》哦。那当然呢，这首歌啊，不管是看了这部电影，或者是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我相信呢都是非常美丽的，而且是动听的啊、哦，而且呢，这个故事里头呢，让我们感觉到呢是非常的温婉的。那当然呢，这个音乐声如果响起的话呢，也会属于啊、哦、是一个值得怀念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画面哦。那当然，这位主唱呢，那他所唱的歌曲也都是脍炙人口的，也就是凡妮莎·威廉斯啊。哦，好，那当然呢，接下来湘怡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她非常经典的抒情的名曲哦。好，那当然呢，从中文的意思上来看，就是让我们呢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So the best for last。 好，我们共同来收听。

是的，就这样在歌词里头提到的哦，有时候呢你毕生去追寻的哦，那偏偏呢到了你的面前你又视而不见，或者呢会犹豫不决。

是的，希望呢，那这首歌曲啊，那可以抚平你这一整天的这个疲惫，尤其呢在回家的路上。那当然呢，在前面的红绿灯哦，好，那也是要多加注意哈。好，不管怎么样呢，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啊。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对夫妇因为毒品等案多次伪造医院诊断书躲避开庭及勒戒，直到检察官察觉异状，依伪造文书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将夫妇两人各判处一年。

0: 年二月不等刑期。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地检署调查，张姓男子收到传票要求到庭执行观察勒戒或开庭，并且需要定期接受尿检，但夫妇俩为了不想到地检署，从112年8月到113年8月间，先后数次到医院挂急诊，在取得诊断证明书之后加以篡改。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2: 本案张姓被告为了逃避观察勒戒执行、刑事开庭以及规避保护管束期间必须定期验尿的义务，竟然与岳姓被告联手，利用复印后剪贴的手法，多次将医院开立的真实诊断证明书擅自篡改就诊日期、时间、医嘱内容，反复变造医疗文件，并将这些假造的文书传真或递交给地检署与关护人来作为请假的借口。
1: 法官谴责夫妇两人的行为严重损害医院的医疗公信力，无端耗费大量行政成本及侦查资源，其中张姓男子一度矢口否认犯行，因此分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2月及10月徒刑。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中国际机场航网持续扩张，目前已经开航及宣布即将开航的航线达30条。市府观旅局表示，搭配台中港国际邮轮接力靠泊，渴望带动台中中台湾观光及国际交流持续升温。陈云海报道。
3: 观旅局表示，台中国际机场是中台湾重要国际门户，近年积极争取航线拓展，目前航线已涵盖东北亚、东南亚、港澳及两岸市场，今年以来陆续新增宫古岛、东京、熊本、清迈、大力及青州等航线，7月起预计再增加成都、青岛及札幌定期航班，提供民众更多元便利的旅游及商务选择。台中市副市长郑昭兴说，
4: 为了配合我们空中航网成长，我们的接驳跟运输交通呢也要做好配套，所以从今年3月开始呢，我们开通的台湾好行的55机场快捷线，从绿美图捷运站、市府核心商圈来串联机场，那么这样的这个时间呢只要30分钟，在这样的一个车辆上面呢有行李的专属空间，回到这个我们市府的核心商圈之后呢，各站点步行的15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抵达呢接近40家的旅宿业者，所以呢接驳跟住宿对于我们的这个旅客来讲是相对的方便。
3: 观旅局指出，除了空中航线快速发展外，台中港今年也迎来多艘国际邮轮停泊，未来2年将持续有邮轮到港，也将持续强化多语系友善服务与观光接待量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造访台中。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夏天是溪水高峰，苗栗市公所成立暑期防溺河川巡防队，7、8月将在后龙溪苗栗市区河域执行防溺任务，并新增多国语言告示牌提醒外籍人士避免误入危险水域。请听报道。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后龙溪流经苗栗市自龟山大桥至北势大桥，因为落差大，河流湍急，被列入危险水域。过去曾发生多次溺水意外，暑假更是学生溺水高峰。市公所成立苗栗市河川巡防队，自7月1号到8月31号，执行为期62天的防溺及救护任务，并在沿岸设置4处急救抛绳阵，以达零溺毙目标。
5: 谢谢我们上苗、福星、胜利、玉清跟嘉盛、嘉兴的6队的巡守队。今年我们特别有把巡守队里面的一些我们河川的警告牌，有一些印尼文啊、越南文，因为有些外劳还是会来这里玩水，我们还是要警告他水深危险哦。
0: 苗栗市公所提醒家长，确实掌握子女暑期行踪，并呼吁民众切勿前往危险水域，若发现有学童戏水，也应立即制止，共同防止憾事发生。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

0: 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5: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6: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4: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6: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4: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5: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6: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是，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赶快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在台八线的部分啊，那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啊。那其中呢，还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台八线的祥绿隧道附近哦、啊，祥绿隧道附近呢，指标是168.8公里的地方呢，有隧道的这个清理，那所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啊，是会有管制的。那但是呢，它同样的啊，也是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那这5个放行的时段啊，那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开始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也就是现在5点到6点啊。好，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那在市区的部分呢，要提醒您，也就是呢民意街哦，那这里呢要往这个和平路的这个方向哦，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就在重庆市场后方这个停车场这里哦，那在右转呢就可以往和平路这个方向来走了。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事先的哦注意这个现场的引导，那同时呢这里有指示牌哦，那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好，时间来到了5点39分了，那还要再提醒听众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平安才是回家的路。好，王世贤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跟脚踏车有关，失落的脚踏车。

哎，确实也没错耶，路很大条哈、哦。那但是呢，要怎么走比较不孤单呢？那当然呢，就是收听景广喽。好，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我们的民意街这里，民意街这里呢，要往和平路这里的方向哦。那由于呢，在重庆市场后方这里，那走到我们的停车场这边呢，请您右转哦，右转和平路哦，才可以继续的往这个和平路这边走啦哦。那当然呢，这里有引导的标志，也有呢施工单位的人员在这边引导哈、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注意，那当然路很大条，但是要怎么走才不孤单呢？那当然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车前状况，好，很认真的话呢，就不会孤单了。

好，这个时候呢，香姨就会想到了啊、那其实中正路啊、中华路还有中央路啊，那有一条溪啊，把它串联起来了，那也就七角川溪哈。所以呢，我们如果骑脚踏车的话呢，从中正路啊、这个仁里桥这里呢右转。好，这右转呢，沿着我们的七角川溪这个河道这里走啊、然后呢，下一个路口就是中华路了，然后呢，再继续的下一个路口就是中央路了。哎，这如果在塞车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替代道路哦。而且呢，这沿路上有台湾栾树，还有呢一些花草树木，那我觉得呢也可以调整一下开车的心情。

0: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

0: 好，
1: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2: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0: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1: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2: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2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天祥到泰鲁阁之间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那6:00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6:30到明天早上的6:30呢，将是夜间全线封闭的。那至于在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有两个施工的路段哦，那也就是呢，指标在32.8公里到36公里之间呢，合欢山庄到小丰口，还有台八线的大余岭到神木，指标在110.5公里到123.3公里啊。那这两个路段呢，是每天早上的8:00到下午的5:00，那原则上呢是每间隔1个小时放行一次。所以呢，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哦，还有台八线这个大余岭这个路段呢，也请驾驶朋友呢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尽量的呢来避免行驶。那当然呢，也请您多加注意这个管制的时间了。好，至于在台八线的部分哦，还有呢，祥绿隧道附近哦，指标是168.8公里。那由于呢，隧道里头有这个土石的清理。里的这个施工啊，所以早上的8:00到下午的5:00呢，是会有这个管制的来配合施工嘛啊。那但是呢，仍然是配合天祥到泰鲁阁5个放行的时段啊。那分别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12:00到中午的下午1:00，还有下午的3:00，还有5:00到6:00。好，这是在祥绿隧道附近啊，那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这项管制的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打烊。
1: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0: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好，往往呢在相宜这个时段哦，那非常重要的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哦。那因为呢在六点以后，那接着呢也就是实施夜间封闭了啊。那其实呢在高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的。那尤其呢天气多变哦，那更是呢要特别的来注意。好，那接下来相宜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也就是发生在凤林分局啊红叶派出所这里啊。那红叶派出所这里呢，在日前下午接获民众紧急的报案，那有人说这个瑞穗林道附近哦，那有一位呢外籍的移工哦，因为山区遇到这个降雨呢，导致溪水暴涨，那受困在瑞穗的林道入口的红叶溪的右侧哦。那由于呢时间有点晚了哦，而且呢飘着毛毛细雨，那现场呢急流又非常的汹涌，险象环生，情况呢一度相当的危急。派出所的警员刘耀杰在接获报案之后呢，当然哦即刻救援，迅速应变。那但是呢这山区入夜以后，救援的难度呢会大幅的增加，虽然他是知道的，不过呢仍然是立刻哦就是连同呢这个山警小队长吕少卿，那两位呢就赶往现场去展开救援。那救援人员抵达左岸之后呢，发现对岸哦这名移工朋友呢，因为天色已经转暗了，而且就受困在孤岛，而且情绪呢已经开始紧绷了。那当然呢我们的两位员警相当的有经验哦，那首先呢就是稳定这位移工朋友的情绪，那同时呢我们的刘耀杰刘警员呢跟我们的山青吕小队长呢隔着溪利用手电筒的光线哦，跟特定的手势呢向对岸来打暗号哦。好，那当然呢就是告诉他说你务必要待在原地不要走动哦，那以免呢又增加了一些危险。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虽然说非常的危急，还是成功的安抚了受困的移工的情绪。是的，接下来的状况呢更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现场唯一的防汛道路呢是年久失修的，而且早就是被这个杂草跟灌木哦来淹没了哦，完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这个时候天色又已经是转黑了哦，那加上细雨连绵，视线呢更是不好，那所以可以想见我们两位员警的救援任务呢是倍极艰辛。还好呢我们两位员警相当的勇敢哦，那不但呢是考量到这个心理因素先做了安抚，那同时呢就是研判了这个山形路况之后呢，那由这个吕小队长带着这个开山刀，在漆黑的雨夜当中呢沿路披荆斩棘来开路啊。那同时呢两个人徒步虽然说只是这个右岸跟左岸，可是呢前进大概有 1.5 公里之后呢才接触到这个受困的这个地点哦，那安全的把这名呢移工朋友带到安全的地方。是的，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呢天气山区的这个气候多变哦，那午后呢也恐怕呢会有局部的阵雨或细雨，容易呢发生这个溪水的暴涨，那当然呢危险是很大的。那有紧急的状况，请您拨打110或119求助啊。那警方呢会确保人身的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六点喽，我们要来准备呢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相宜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

0: 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冈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7.4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0.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21.5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挂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3: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4: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2: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4: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2: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3: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宁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2: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4了，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哦，准备呢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定仪您好。
1: 江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花莲是属于多云的天气，那温度气象站是 27.5 度，那今天西半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下午的时候都有非常明显的雨势，不过花东附近这一带因为在西南风的背风面，所以就并没有什么降雨，只有在山区的地方有一些宜兰跟花莲山区交界处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不过平地并没有感受到有下雨的情形。那明天因为西南风会持续影响台湾附近环境仍然不稳定，不过主要是在中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还有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不过花莲的平地就比较就是雨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那明天一整天花莲附近的天气大致上是多云，然后午后可能就是雨量稍微增多一些但是下雨的情形就是比较不明显。

0: 温度大概是介于25到31度之间，是属于舒适到稍微有点热的情形。那另外就是最近山区连日降雨哦，所以可能土质比较松动，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啊，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活动。那温度明天各地在这个西南风还是影响之下，所以西半部还是比较容易下雨。那东半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就是台东附近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因此农作物还是要注意防护的措施。那明天因为西南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台中以北还有台东兰屿绿岛澎湖马祖明天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就是端午节之前，由于适逢大潮，所以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可能会比较高，排水也比较不容易，你多留意降雨或者是防范淹水的情形。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是的，谢谢电仪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大祝你行好，那也祝你晚安，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谢谢哦，拜拜，
0: 拜拜。
2: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3: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4: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2: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3: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4: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2: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那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来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哦，那明天是礼拜三了，所以大清水道从德之间有垃圾的检视跟环境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那指标在158公里，沿路来到100。

167公里是机动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也多加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同时呢，在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的这项施工啊，那指标是在159.4公里，每天早上7点过后到下午的6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是162.8公里，上边坡的施工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也是机动管制的。至于呢，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啊，那指标在231.6公里到233.7公里，那目前双向都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但是呢，要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在今天晚上哦，今天晚上在10点过后呢，请您特别注意，在我们的南区，也就是瑞北路段，指标在250到251.8公里，这沿路上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也就是今天晚上呢，在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清晨6点，南下的部分是封闭的啊。调拨北上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夜晚视线不良，请您事先的小心的注意引导跟变换车道。那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观音路段指标在43.3公里，还有观音路段指标45.2公里啊。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的。

在台八线的中横哦，那也就是官员路段指标116.5公里，还有呢123.3公里呢有路基的修复，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哦。那这里呢会配合临近的工区来做机动的调整跟管制。台八线的中横呢，明天早上的6:30到8:00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全口诀停和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和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就是端午节了啊、哦。那端午节呢，在鲤鱼潭，鲤鱼潭就是6月19号跟20号呢，在鲤鱼潭呢将有花莲庆端午鲤鱼展竞技，也就是龙舟竞渡的嘉年华活动。这项活动当中呢，除了是精彩刺激的龙舟赛事之外哦，那现场呢也规划了舞蹈的展演，还有特色的市集、有奖征答、美食飨宴等多项的活动哦。那也打造了融合体育、文化和观光的端午佳节。那当然呢，听众朋友前往参加的话呢，除了赛事之外哦，那我相信呢也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哦，花莲丰富的人文风貌和城市的魅力。是的，花莲县政府呢也诚挚的邀请听众朋友哦，在6月19号到20号呢，莅临鲤鱼潭，欢度充满活力跟传统风情的端午佳节。

好，这几天来说的话呢，温度已经是居高不下了啊。那不过呢，往往在也就是下午的时候呢，就时不时的来一场大雷雨哦。那所以呢，在山区的部分呢，真的就受到很大的考验了哦。那也在此呢，提醒要行驶山区道路的驾驶朋友哦，那务必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概况，一定都要多加的掌握了。那因为在山区呢，容易引起边坡的这个土石松软，那甚至呢有落石啊，那当然呢在溪水旁边的话呢，也容易可能会溪水暴涨。那目前来说呢，在松花路廊这里啊，那这几天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这个情况啊。那也感谢施工单位，还有呢我们的东分局呢，随时的有预警性的这个管制，还有呢相关的一个风险的评估啊。那再来呢，就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步道的状况了，泰鲁阁啊，那这个国家公园里头的步道呢，如果遇到下雨容易有湿滑的情形，那甚至呢在高山地区容易因为下雨之后暴随的呢，也就是视线不良的状况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请我们的游客们呢多加的注意了。那如果淋湿了，那要赶快的让自己想办法让自己的衣物换一下哦，以免有失温的这个风险。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这个山呢永远都在啊，我们花莲呢好山好水好游玩好呢，当然呢如果要前往山区的活动呢，或者是溪谷啦，或者是进行这个登山活动哦，那还有呢开车经过山区道路的话呢，也请您务必的放慢车速，开启大灯，随时注意路面的状况哦，那随时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呢活动的安全。

好，说到我们的泰鲁格国家公园这里呢，我就会想到我们的一豪，他的歌声。好，接下来呢，由他所带来的《峡谷还在》。

是的，0403之后呢，太鲁阁国家公园这里呢，以山海交融的自然景观跟丰富的人文为基础哦。那日前呢，推动了山海聚落生态旅游。那也就是说呢，从太鲁阁台地这里做出发哦，那连接了附近的崇德、富士、秀林到新城这些聚落。那所以呢，游客来到这里呢，可以放慢脚步哦，可以欣赏到多样的自然人文的风景。

在泰鲁格萨卡当的摄影展当中，那香姨呢有很深的感触，就是水和石在流动跟冲击当中呢不断的形塑跟修正了彼此，那没有那把雕刀跟岩石呢，哪来旷世的石雕？那这是呢在这个展览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相互的成全，以及呢互相的让自己呢成为更好更美好的自己。

0: 了。
1: 是的，在世界级的美景当中呢，沙卡当步道哦，这个名称呢起源于300多年前，泰鲁格的先民呢发现了形式像臼齿的这个石头，那所以呢，这里呢成为英国地势相当险要的一个神秘谷哦。那一直开足了这个发电设施，凿出了步道之后呢，才让一般的人呢可以看到，可以亲近到这片由大理石的皱褶跟清澈的深潭所构筑的绝美的山谷。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哦，来自于泰鲁格的声音，同时呢也祝福我们的泰鲁格早日的复原，让我们的游客呢可以来到这里看到大地的美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确认为越南境外移入传染，超越去年经济表现，台综院上修全年 GDP 至9.33%。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金广晚间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捍卫专业的国家精神，并且强调会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来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战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的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会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也可以改行替代道路，避免拥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3: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以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33%，超越去年的8.76%，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6: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8.76，今年是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5: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7: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5: 台综院也发布5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1到5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位住院病人。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8: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9: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

0: 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尔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1: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除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宜兰县金融机构近期成功拦阻20件诈骗案，累计阻诈金额将近1000万元。宜兰县警察局治安汇报特别颁奖表扬协助拦阻诈骗的金融机构行员。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宜兰县金融机构积极落实警民通报机制，有效守护民众血汗钱。这次拦阻案例中，以假投资诈骗占最大宗。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提领巨额现金或进行转账。还好有机警的银行行员察觉提领人神色异常，及时通报警方，成功在关键时刻拦阻诈骗，保护民众的积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本期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共计有20案，拦阻金额达新台币981万3918元。本年度诈骗案包括件数跟财损金额都有朝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
3: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网络交友和投资应保持高度警觉。如果有陌生人要求面交现金或办理房屋抵押借贷，务必小心，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接到可疑来电或发现异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凯凯虐死案，高院判处保姆姐妹分别为无期徒刑和18年徒刑，全案上诉最高法院中。而凯凯的生母刘姓女子，另外涉嫌囚禁、凌虐他人、未读并拍片。高院今天考量刘姓女子提前履行和解条件，改判4年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八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八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的情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是水汽依旧偏多。未来一周的天气会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逐渐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7: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 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6: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

0: 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着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了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的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4: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3: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戮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4: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3: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8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4: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3: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美伊战争达成初步协议，国际股市普遍受到激励。不过由于台北股市近期涨幅过高，技术面乖离加大，今天走势相对震荡，先以上涨103点开出后，盘中一度翻黑下挫。不过记忆体和光学股买盘点火，再度垫高大盘指数，全网台积电也在尾盘急速拉升，加权指数中场上涨412点，以今天最高点45809点作收，成交量1兆2005亿元。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们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69.7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3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国道6号东向22.7公里国姓2号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

方向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2.1 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肠病毒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重症个案，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一开始症状像感冒，但是隔两天开始嗜睡、呼吸喘、四肢无力，急诊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表示，这名北部女童起初发烧、流鼻水、喉咙痛、食欲、活动力下降，发病两天后到诊所就医，但症状持续恶化，开始嗜睡、呼吸喘，急诊发现已经有支气管炎，后续还出现四肢无力、呼吸困难的新症状，并发了脑炎跟脊髓炎，确诊肠病毒第68型，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3: 那一般来讲，这个感染肠病毒第68型的主要症状，就是如这个个案所有的，就是发烧、流鼻水、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那跟我们平常常听到这个典型的肠病毒症状，像是手足口病啊，跟疱疹性咽峡炎啊，就比较不一样。那不过感染第68型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导致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脊髓炎或呼吸衰竭，像这一名个案的话，他就是有这一些重症的状况。
2: 疾管署提醒，肠病毒还在好发季节，疫情呈现缓升的趋势。上周有5000多人次就诊，今年累计已经有5例重症，其中3例都是第68型。请民众落实手部卫生、咳嗽礼节。如果孩子出现意识不清、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要紧速到大医院就医。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的报到柜台将采取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个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而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5: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第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4: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经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1: 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基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的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该要确实遵守劳基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7: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6: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

0: 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融资借贷纠纷层出不穷，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参考日韩的分级登记制度，制定专法纳管融资业者，以解决融资衍生的诈骗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年融资借贷的争议频传，金管会日前已将26家融资公司纳管，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融资业法推动联盟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没有规定利息及违约金的上限。缺乏融资业者许可及检查制度，廉征及债务催收的制度，无法处理融资衍生的金融性商品以及代办诈骗的问题。全国律师联合会债务清理委员会主委林自瑜说，
3: 现在的融资公司呢，融资业者呢，很多是跟什么，跟诈骗集团有勾结啊，也就是说跟甚至跟这个代办业者等等的哈，做一些勾结。那请问融资业者把钱借出去了，他负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哦，就是诈骗集团，他没有负连带责任。好，这一部分金保法也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2: 联盟也提到，目前日韩都有规范融资业的专法，对融资业者采取分级登记的制度。民进版的草案也参照日韩的规定，明定只有两个以上县市设立营业场所，最大股东为金融机构或者资本总额超过2亿元的融资业，才会回归到中央主管机关管理。希望金管会也能尽快提出专法的版本。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8岁的陈姓男子前往银行要提领40万现金，声称是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3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员警耐心劝说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台中第3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3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4: 第3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4名女子神情紧张，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去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员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7: 那对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适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外交部寻找台湾全球征片活动今年推出

0: 2.0 版本，鼓励创作者呈现台湾和世界相互连结的故事，并且增设光华特别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交部去年将全民朝台湾短片竞赛升级为寻找台湾全球性影像征件活动，吸引20多个国家280多件作品参赛，通过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视角与镜头，看见许多动人的台湾故事，也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面貌。外交部今年度的 Fighting Taiwan 2.0 全球征片竞赛活动则以连结作为主题，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创意，以更多元观点向世界介绍台湾。国际传播司司长张秀珍说，
2: 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可以从民主啊、创新、文化、科技以及人与人交流等等不同的面向出发，以他们自身的观察和创意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和世界互相连结的故事。
1: 外交部邀请国内外影像创作者及关心台湾的人踊跃参与活动，预计7-8月征件，并于9月底举行颁奖典礼。至于作品规格、报名方式、授权规范及其他征件办法等详细资讯，外交部将在活动专属网站公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参加7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并强调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中战初步协议相当成功，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不确定内容何时公布，而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船只在免收通行费的情况下通过霍姆兹海峡。而在达成伊朗协议之后，川普表示会把重心转向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同时寻求结束在黎巴嫩的战斗。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或阴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中间内线有两块大轮胎皮掉落。南下过香山交流道约150公尺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的369.7公里瑞隆路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掉落。国道6号的东向22.7公里国姓2号隧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的西行燕巢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52.1公里无期到清水下匝道前的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3道北屯2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2不到60公里哦。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顶金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

0: 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六月二十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号及二十一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人物。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的晚上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音乐作品来自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专辑，歌曲叫做心蒙力。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吴贝亚呢以离婚初体验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我们来期待一下6月27号晚上的颁奖典礼吧。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因是欧巴雄亲，台北的好，一滴啦。

台北的雨一直下，台北的雨一直下，我爸熊青，今天在白天的时候雨下下来的量比较没那么多，可是在下午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哇突然下下来的感觉咯。7:17，在台65线北上 1.5 公里过了新庄一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台66线的东向，不对，双向，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进行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的109.5到109.7香山路段中间内线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叮当的作品，手掌心。

叮当的歌声，手掌心，7:21。在台65线的北上 1.5 公里过新庄一的路间，汽车误闯停在这里哦。台61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是施工的。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端，南下堤顶到下台优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五股到林口时速也是不到40的。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

他是 JJ 林俊杰，经典的作品叫《江南》。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五股道林口、国道二号的大竹道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在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道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40公里。王力宏第一个清晨，待会7: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设、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设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人、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房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成功路附近发生一起街头上

0: 航海事件，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情绪失控，竟然持钥匙攻击与他擦肩而过的陈姓男子，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制止，所幸伤者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在15号下午2:40接获报案，指称中区成功路附近有民众发生冲突，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黄姓男子行经中区成功路时，与陈姓男子擦肩而过，却突然情绪失控，持钥匙攻击对方，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副所长林春荣说：“
2: 本分局到场后，已立即制止，并将涉案黄姓男子依法实施管束，予以裁处。”
1: 警方表示，陈姓男子经送医治疗后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并表示暂不提出告诉。不过，黄姓男子的行为已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家暴型愚人”的规定，警方已完成调查程序，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裁处。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周遭有人行为异常或有滋事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派员到场处置，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潘姓女子在新北市平溪靖安吊桥出入口遭路灯砸伤，请求国赔，并主张因此造成听力障碍，一审获判赔466万多元。二审高院认为无法证明听障与砸伤有关，今天改判平溪区公所赔偿16万多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3: 黄姓夫妻在民国110年9月赴平溪旅游时，行经靖安吊桥遭平溪区公所管理的路灯掉落砸伤，两人受有脑震荡、脊椎挫伤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伤害。妻子潘女另主张罹患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提起国赔诉讼，求偿新台币724万多元。一审认定区公所管理维护有疏失，判赔正负黄姓男子26万多元，潘女466万多元。案件上诉，二审维持黄男获赔判决，但认定潘女主张的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与路灯砸伤间无法证明具有因果关系。法院指出，潘女事故前已有中耳炎、鼻窦炎及耳垢栓塞等病史，相关诊断也未参酌既往病例或进行专业鉴定，证明力不足。台大医院鉴定结果同样认为无法建立听力障碍与事故间的因果关联，因此高院改判潘姓女子仅得请求医药费、交通费及精神抚慰金共16万多元，黄男获赔26万多元部分维持原判。本案潘女仍可上诉，黄男及区公所则不得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淑燕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6: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

0: 地。
1: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0: 因为你酒后驾车。
1: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0: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1: 那我是不是已经……
0: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1: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0: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飞 Yellow Black 歌曲合作，歌曲叫《当音乐停止转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哦。台七四线东向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前，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台61线。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如果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开走出去的车辆呢，要提早从永安交流道离开这个台61线。路网图，中部台七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北部的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听到陈德修《适者生存》当中，雨下不停。

陈德修的歌声雨下不停。好啦，今天好像这个雨势又跑出来了，用了这儿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去留心这个梅雨季节火风面来袭时的天气状况。不过预计在五六日这个 端午的连假呢，天气会开始转好、哦、会天气开始转好。国道一号北上 13.4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的事故哦。

Yash 余耀祖歌曲叫做《守护星》。国一的北上十三点四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09公里靠近头份交道的外线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哦。林怡的歌声，《俄阿米算》。

Amisa 来自林怡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的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在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不到40公里。收录在有吉他的流行歌曲《小队长卢广仲》《清晨巴士》，待会8点钟会整整点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77公里台中交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事故。

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往中清路路间有车辆打平横放。国道二号东向10.1公里，国二东向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在进行灾害防救的应变演练，禁止车辆进入，要提早改道。台74线东向下太平匝道口中山路的路口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车多，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眼睛。
1: 好，今天8:09第二个小时法律1.0，我们刚刚听到的作品呢，来自 Little Peggy March， 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可是今天的 follow 呢有点可怕，我们邀请到连线到的呢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讲到 follow 啊，我们在前段几年前呢、啊、不止前段了，几年前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跟踪骚扰防治法。好，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都会听到有关于跟踪骚扰的一些事件，那过去就有发生过一些憾事，所以说呢政府单位呢就立了这个法律。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跟骚法怎么出来的呢？律师。
2: 是，那个在跟踪骚扰防治法呢，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在修这个法之前呢，一般的这种跟踪行为，像是大家不喜欢的这种尾随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传一些讯息这样的骚扰行为，它对于人的这个影响呢，它在就是有严重影响到就是没有很明显的这个之间，所以说如果要用刑事法律去介入的话，会觉得略显过重。比如说你要用到恐吓或是用到强制，这个可能略显过重，跟各位条件也不符。那如果说你是用没有不用这些刑事法律，用一般的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是有的，就是那个社会法的第89条有规定，没有正当理由跟追他人劝阻不听的话，可以像开罚单的一样去处以行政罚。
1: 对，
2: 但是这个要经劝阻不听啊，然后要就是还要去报警，那警察来之后就劝阻，那一般人看到警察来他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做了嘛，等到警察走了又继续来，那这样子非常的麻烦。而且即使是真的警察来了以后，他最多就是开他3000块的罚单，就是这个效果非常的有限。
1: 对，
2: 那之前可能就有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法律规定不够严格，被害人求助无门，导致发生一些憾事，就是让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已经有危险的迹象的前兆的时候就提前的去予以处理，然后去予以就是断绝后续的危险的这个根源。所以导致一些不幸的性别暴力甚至是更危险的情杀案件都从这种跟踪骚扰开始。对，那在这样情况底下呢，虽然本来我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还有保护令的这个设计，那如果有家庭成员之间有家庭暴力的事实的时候，可以用法院合法保护令来保护被害人，但是家暴法就是跟之前介绍过的一样，我们其实有一个

0: 就是对象的限制，它只能受限于是家庭的成员，或是至少曾经要有现有或是曾有亲密关系的伴侣。那如果是陌生人跑来追踪，或是像什么同学啊同事这种追踪的话，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来做处理。所以说为了要降低这些被害人的风险，让我们免于恐惧，那所以说才会有这套就是新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它让帮一些反复持续的跟踪骚扰呢入罪化，让更早期开始就可以警察机关有介入去调查告诫的这些手段，然后也可以透过保护令来限制禁止这些就是跟踪骚扰行为，避免后续的就是遗憾的事情发生。这其实不是只有保护被害人，也保护就是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人，让他自所警惕。这是跟骚法为什么出现的原因。
1: 好，所以跟骚法其实它里面刚刚有讲到，我们有非常多各种跟骚的原因，或者是样态。可是呢，在这当中呢，有一些比较是针对性别的，又或者是说除了性别之外的，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法律好像都已经帮忙到了，甚至在家庭内部也帮忙到了，可是就有地方法律没有保护到的范围，我们就用跟骚法来做一个协助了，所以目前在法律当中到底他所谓的跟骚行为包括了哪些呢？
0: 是，那这些跟骚行为呢，它其实它包含了各种样态，像是跟踪、尾随、歧视、通讯干扰、追求、寄送物品，或是用妨碍他的名誉的讯息、冒用个子等等。然后会有尽量把这个范围扩到各个面向。但是呢，就是这些行为虽然范围很大，但还要有一些必须要符合的要件，是。就是有三个要件，第一个是呢，它必须要反复或持续的这样一直发生。对，所以说这个如果它不是反复发生，就是只是来一次，比如说有个人就是某一天跟了我一次的话，一天，那可能不是反复发生的，这个东西还没有严重到要用这个跟骚的这个程度。然后这个反复发生必须是违反意愿的。如果他们在玩啊，或是自己有私下的有这些自己的一些互动，他们喜欢的话，那这也不能说就是要求禁止，不是让我们第三人看的，所以说要违反他的意愿。然后再来，这个违反意愿呢，它的强度必须要强大到会让这个被害人他心里产生恐惧畏怖，然后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对，而且呢，最后最重要的这个要件，其实也是让这个法也有一部分受限，原因是它必须要跟性或是性别有关。也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跟踪啊，这个尾随追踪，然后它的目标是为了要追求或是表达爱慕，跟性或性别有关的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对，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是记者为了要报道，然后所以说他去跟进一个就是他认为重要的一个行为人。那这个时候没办法说这个是跟踪骚扰，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如果今天跟踪的人是为了要讨债，他就整天盯着你啊，盯梢，那这个事情也没办法把它当成是就是跟踪骚扰的范围。或者是有时候邻居吵架之后，我拿监视器对着你家门口，拍，这种事情当然很令人讨厌，有其他法律可以处理，但不能说这个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这些情形，或是网络游戏上大家常常就是互相骂来骂去，那这种仇恨的谩骂都没办法用跟踪法的方式来处理，所以他可能要回归到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是恐吓罪、恐吓为安的这个范畴。那这个是就是几个项目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不是只要有跟踪或是有这些骚扰行为他就自动违反这个法，他要就是有反复持续的进行，然后违反意愿，而且违反到让这个被害人心生恐怖，影响他日常生活的程度。
1: 对，
0: 然后而且他是跟性和性别有关，跟这种爱慕啊、追求有关系的这个项目才会构成。
1: 好，这个地方特别要留心，跟性跟性别比较有关系的是法律明文上面有规定的。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跟踪骚扰行为里面呢，我们在法律上面明确有八类，是不是明确禁止的一个项目啊？
0: 对，有八类的明确禁止的行为。那第一类呢，就是禁止我们去监视、观察跟

0: 行踪，特定人的行踪，就是你想要掌握这个人行踪。我们现在心里想的情境都可以想象到是那种类似恐怖情人，
1: 嗯，
0: 或是比如说你去哪里参加了一个演讲之后，可能遇到了一个人，他就非常的喜欢你，一个怪人，他想要追求你。那这时候呢，他用监视跟踪，想要了解你的行踪，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去哪里，你什么时候会去上厕所，你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会去学校，会去办公室。哎，这个监视观察跟踪的这个事情，就是本身就是被禁止的。然后再来是，我没有跟踪，哎，但是我盯着，我知道你家住哪，我在你家门口站着等你出来，然后我再跟你走。那盯梢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被禁止的这个行为。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哎，我想要就是让我想要追求的人，我喜欢的人理我啊，所以我对他去发出一些警告、威胁、嘲弄、辱骂、仇恨的这种贬义的言语或者是动作，然后吸引别人注意，做出这种让人家反感的、讨厌的动作，影响别人的生活，这也是不行的。又或者是，哎，我就是想要让他的生命中有我的出现，所以我用，以前可能是电话传真呢、电子通讯，那现在可能是就是传你的 LINE 讯息啊，或是 Facebook 的讯息，什么 Trade 的讯息，
1: 对
0: ，IG 的讯息，不断的去传送讯息，然后去给对方，那或者是狂打无声电话，然后或是传讯息之后再收回，这些事情呢，进行让他的生活不堪其扰，这也是被禁止的一类行为之一。然后或者是当然更直接的，就不断的要求对方跟你出来约会联络，或者是对他寄送一些我很喜欢他，所以我每天要寄花，或是寄就是什么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在他的门口展示巨大的气球等等的这种事情。那或者是就是妨碍他名誉的讯息或是物品，那像是把就是传达说这个他已经是我的妻子啊，他已经是我的老婆，我们已经结婚20年等等这些不实的讯息，然后或者是冒用他的名义去帮他订外送，然后货到付款的这些网购呢，去填写这个被害人的地址和姓名，让他感觉到说哇，这个生活一直受到你影响，这些都是法律明文禁止。我刚才念出来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
1: 好。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呢，它包含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样貌，包含了实质上面的一个跟踪，包含在言语上面的一个发送，然后还有一个信件，或者是现在在讯息收回、讯息发送的这个部分全部都算，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那如果我们遇到这八类，或者是真的跟这个盯梢啊，或跟性与性别有关的一些内容，目前法律都会跟我们说该怎么办呢？
0: 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个跟踪骚扰行为的话呢，原则上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警察机关去报案的。
1: 哦，报案。
0: 那如果警察机关受到报案了以后，他就应该要立刻去开始调查，然后做书面的记录，然后让被害人有一些可以及时行使的权利或是服务的这些措施。但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要做这些，就是去提告啊，或是就是争取权利的内容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搜证。但是在我们突然被人家跟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去做搜证，说我已经搜集到证据，他已经跟了我10天了。那这样子非常的困难，不是我们一般人就会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在如果认为说有这个犯罪的，有这种确实有跟骚的嫌疑的时候，其实警察机关，但是我没办法收到证据，不能说他就已经在做的事情，我们要把他抓起来。那这时候呢，警察机关就是去发一个书面的告诫给这个行为人，说，我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你总之你现在做的事情已经让人家不喜欢了，让人家就是有讨厌了，有被骚扰的感觉了。那请你现在立刻停止。那如果你在这个停止，就继续不停止，就继续发生类似情形的话，那这个被害人呢，就可以去向法院去申请保护令。那到时候就会有法院正式的一个保护令下来说，就是禁止他做就是类似这种跟踪骚扰的行为。对，那到时候一违反就是直接就是刑事犯罪，跟就是家事的民事的那个保护令一样。
1: 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保护令的

0: 情况之下，跟骚者就算是违反保护令的话，那接下来他会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件事情？
1: 是，如果他违反保护，如果跟骚者他要去违反保护令的话，这个本身呢，他就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0: OK，
1: 对，那如果就是他这个违反保护令，他会有限制说，哎，你要远离一定的场所，一个距离，然后你必须要远离这个，比如说我的办公室有人在跟骚我，而我的办公室在那个101大楼，好，那你就必须要远离101大楼100公尺，就是200公尺，不能靠近这个范围。如果你有靠近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直接就是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0: 是，
1: 对，所以说用这个刑事责任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说如果有这个违反的情形的话，他就是可以直接去做处罚。
0: OK。这个是直接违反保护令的情况。那除了违反，因为保护令是一个要保护当事人嘛，可是除了保护令保护当事人违反了这个保护令之外的处罚之外，跟骚法还有哪一些的一个处罚呢？
1: 是，如果就是有可以有直接的，就是不用像刚才前面比较迂回的方式是，我发现有疑似跟骚的行为，然后我去申请书面的告诫，书面告诫以后呢，他又违反，然后我再让他那个发保护令，然后他再违反保护令再抓他。如果不用那么迂回，一开始我就很明确抓到我说，哎，我连续3天我都看到了这个人在我家门口盯梢，我都已经收集好了资料，然后就直接告到警察局说这个人就是在盯我，然后他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某个演讲里面认识我的，那他就是要。就是整天骚扰我，传很多讯息给我。那如果已经有很明确抓到这个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就是这个是告诉乃论的一个犯罪，我们可以直接说他实行跟踪骚扰行为，那就是直接就是一个罪名。对，那这个6个月之内提起刑事告诉的话，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罪好像很轻，因为其实他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就只是在家门口去盯梢而已。或者是对，或者是跟踪，或者是冒用的名义帮你订饮料，那你可能觉得这很骚扰，但是如果真的抓到他，他是要吃官司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对，所以这个如果直接抓到证据的话，是可以直接去做处罚。然后违反保护令的话，就像刚刚讲的，虽然说他的程序比较迂回，但是因为已经经过了层层叠叠的警告，给你书面告诫叫你不要做，然后又给你保护令叫你不要做，结果你还去做，这时候你还去靠近人家，哎，那这个违反保护令就直接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呢，这个行为人他不是只有单纯的做跟踪骚扰，他甚至还带着凶器或危险物品，身上带个刀在家门口盯梢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会更加的严重。这时候就不是告诉乃论了，警察就不用等到被害人提出告诉，直接就可以介入侦查。那这个罚的话，就会变成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变得更重。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说，哎，我很喜欢某个人，然后就想要用违反他意愿让他不开心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或者是就是让他就是或是强迫他要协同你的意愿。那这样的话，不要说你还没有下手，光是你在附近就是闲晃啊、绕啊、盯梢啊，或者是发讯息给人家，都有可能会触犯到很严重的刑责。
0: 好，刚刚讲到的是跟骚法其他的刑责跟违反保护令的内容，那到底我们有哪些人可以去申请跟骚法的保护令，除了当事人以外？
1: 就是被害人自己当然是可以，就是如果书面告诫的效力是维持2年啊，我已经说这个在跟我，2年内他又来类似的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保护令。
0: 对，
1: 那或者是呢，就是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呢，他是公益的代表，所以他也可以在帮当事人，就是帮这个被害人去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很想要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的行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所以说申请保护令，让这个禁止的命令更加的明确，别人可以靠近这个人的身体范围的那个工作场所200公尺之内，就是你不行，因为你已经有这些就是奇怪的征兆跟危险的前提的存在了。
0: 好，那保护令它的效期，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家暴跟保护令的关系，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类别嘛，那跟骚法当中的保护令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内容呢？

0: 讲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那他这个保护令呢，原则上合法的时候就会生效，那最长的话可以有2年。
1: 哦，
0: 就是这2年内你去靠近人家，或者是违反保护令的内容，或者是对他做任何刚刚讲的各式各样的骚扰跟踪行为的话，你可能都会
1: 被处罚，
0: 成为这个违反保护令的罪。
1: 嗯，
0: 那这个2年时间到了之后呢，可以再继续延长。啊，只要被害人认为还有必要提出证据，就还是可以继续延长，但每次一样是不能超过2年。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说两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这个关系改善了，然后真的已经讲好了，说没有这个保护令的必要了，被害人也可以自己去申请撤销。
1: OK， 好，最后一点点，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有什么样是跟骚法当中的小重点要做个提醒的吗，律师？
0: 是，那在就是跟骚法的那个规定里面呢，其实他把这个算是个轻罪，但是呢，他把这个法律在修法的时候，把这个调查跟骚法的这个内容，他还是可以去调取通讯使用者的资料和通讯记录的范围。所以说，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我们被人家用电信的方式骚扰，
1: 嗯，
0: 也是可以去请求，就是拿出这些资料，说请求检察官、请求警察去帮我们调取相关的这个资料，去确认说到底这个骚扰我的人的身份是谁啊？那一直传匿名的简讯呢，一直帮我去订这个饮料啊，这些人是谁？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适度的时候可以去做的这个救济的措施。然后呢，也一定要注意说，就是如果把这个就是携带凶器的这些事情加进去的话，会变得很严重的一个罪。然后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些罪，它也会被列入预防性羁押的范围。所以弄不好的话，甚至是还在侦查的过程中，就这个人就已经要被关起来了，然后避免他在调查的过程又去骚扰或是影响到被害人的安全。那这个一方面提醒，就是要追求就是其他人的时候要注意，那一方面也是我们就是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好，没问题，我们就谢谢律师的连线。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避免影响清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条款的规定，而修法之后，农业部将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劳动部劳保局审核，农民也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祥说，
3: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2: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的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心防，近日下单却被要求去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的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这场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

0: 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探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1: 警方查证发现，图男从去年十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员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图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0: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一名妇人接到自称邮局的来电，表示证件遭到别人冒用开户，接着电话又转给了假警察，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一名妇人来到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查证，原来她接到了自称邮局人员电话，表示有人持她证件开设账户，随后更把电话转接给自称警察人员，说她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调查，并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于15日下午接获民众咨询，无姓妇人接获假冒邮局人员来电，谎称其证件遭冒用开户，随后转接假警察，声称涉及刑案，需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员警说明，确认为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保住新台币19156元。
3: 警方提醒，警察、检察官还有金融机构都不会用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汇款到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务必提高警觉，切勿按指示操作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

0: 澳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43，歌曲来自 Pisco， 收录在《雷霆之爱》当中。我懂你的雨天，哇，这个雨又下下来了哈，全台各地严防突然的好雨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内外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情形。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二几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情形内。这个阶段这一节是摇滚的作品。Evanescence 伊凡塞斯在今年的6月5号发行的全新专辑 Sanctuary Safe 不对，是 Self-Destruct。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柚子所带来的作品《雨和泪》8:54。道路状况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外线三个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302公里的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了。国一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大路德安路的路段内线是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南下北上的朋友都要提早改道。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灾害防救的演练当中，会到10点钟。

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外令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3: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5: 是由分局事情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3: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依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依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6: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3: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7: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及烟油，1级毒品海洛因， 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除了强力取缔遏止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0: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0: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3: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李十一，男生的男，专辑就叫做男。刚刚这首音乐作品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活泼可爱，但歌曲叫雨男。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只要出现就会下雨。比如说我们已经约好了这一个周末连续假期要出门去玩，那他的出现就把雨一起也带来了。好，这个通常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应该就是我一讲马上就会想到那个人的名字或脸立刻会浮现出来了哈。不过呢，有雨男啊，就会有晴天的晴，晴男哈。我觉得男都是一个就是代表比较大家容易联想到的词语，雨女跟晴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了哈。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透过这首歌曲来联想一下，他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9:20，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的路段有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南北双向的朋友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喽。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50.1公里五洋高架机场系统前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15公里过堤顶的2台车事故，好，刚刚接获排除了。国道1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内外线车道，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台61北上的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1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啊。全台各地的雨势，目前看一下路网图，在南港的路段。新竹路段呢，是在新竹跟香山都有降雨的一个显现，就是一个降雨的图案跑出来了。而在中部地区呢，在中港系统还有雾峰系统好像也有下雨耶。在一周的天气预报当中，礼拜五的雨势会比较趋缓一点点，不过礼拜四大致上都会是转为阴天的天气。 OK， 所以这个周五的端午连续假期天气应该会还不错。接下来这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今年的金曲奖表演嘉宾，他是田馥甄，《先知》。

田馥甄的歌声叫做《先知》，9:26，国道10号的东向顶金往仁武内线是施工维护的，台二甲线北上2.6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这里内线车道有施工。几个排除的状况呢？国道1号南下120公里的事故，国一北上177公里的火烧车事故都是接获排除了。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掉落，务请留心呢。国道1号南下的50.1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事故状况还在进行作业排除，还在进行脱掉的一个作业。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北上本来要走观音路段的朋友都要先提早改道咯，这个施工会一路是施工到7月20号，这个施工会一路施工到7月20号。好啦，待会9:30来听金广新闻 Dua Lipa End of an Era，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吴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8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回答清楚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过员警的耐心劝说之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4: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

0: 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国内出现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病例，花莲三个月大的女婴发病超过半个月才确诊，住进加护病房三周尚未脱离险境，感染源有待厘清。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2: 疾管署公布今年第二例日本脑炎感染个案，更是民国88年日本脑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女婴发病半个月才被确诊，在加护病房治疗约三周还没有脱离险境。由于住家附近没有猪舍，也没有水稻田这些高风险场域，感染源有待厘清。
3: 是一个住在花莲，那是未满一岁的女童。那也是这个历年来后最小的这个感染日本脑炎的个案。那他是在这个五月下旬的时候哦，有突然出现这个发烧以及这个嗜睡的情形。那后来到急诊就医呢，就随即收住到加护病房。在住院期间哦，因为他有这个持续的发烧跟多次的抽搐，那经过脑部的这个检查呢，是发现他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脑脊髓炎的情形。
2: 疾管署表示，女婴的年纪太小，没有办法打日本脑炎疫苗，也提醒各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发烧、脑炎、全身无力、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死亡，致死率达2-3%。6-7月正值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疫苗，穿长袖长裤喷防蚊液，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34度，中部地区24-33度，南部地区25-34度，东部地区25-32度，离岛地区25-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陈贤进的《春雨》，还有《老猫侦探社》，歌曲叫做《害怕的感觉》。9:47，看一下路网图。好，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道路状况，然后全台各地有不同的地方在下雨。好，道路状况来看，国道5号哦，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3号南下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

是伸缩缝进行施工，管制封闭，管制封闭的。台六十一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台六一的双向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来自池秀的歌声，接受的受是专辑的名称，受专辑，歌曲《你的眼睛》。

来自池修，歌曲叫《你的眼睛》，9:52。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73.8到77.3公里高原道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施工作业，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进行施工有封闭管制哦。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当我不敢说当中，他是 Jue 陈永熙，歌曲叫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

就陈永熙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站在顶端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甚至觉得不用，我站好就好了，不用站在顶端。甚至有人想说，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要躺平不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总之就是活出自己的一个样子跟样貌吧。待会的十点钟来会诊这类的况消息，尚恩继续接棒了。礼拜二的晚上下班秋咯，明天小周末晚上七点见。甜蜜梦境，因为我有双不安分的眼睛，明晚见。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浮泉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提早改道行驶。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

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第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It Isn't Perfect But It Might Be， 10:12。好，有路况哦，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一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接下来红安妮，可不可以原谅他？

来自 Karen Cici 歌曲叫做 Baby I。来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啊，哎呀，摩托车逆向往南呢，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摩托车在干嘛？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留意一下它，好不好？国一北上园林机车逆向往南，要请你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有集水井的清理，封闭内外线车道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那预计一样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

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里办理伸缩缝改善作业，所以是管制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西西里》。好啊，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啊。因为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是封闭的，这个要麻烦你改道。那是艾薇安全下船，我们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西南风影响，环境仍然不稳定，但是整体的西南风强度跟降雨的这个强度也都是在持续的减缓的。中南部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过了中午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部分，各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是在24到26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会再更高，大概是31到34度。那东南部地区因为会有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关系，所以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台中以北还有台东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高雷达站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并强调会以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4: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3: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今年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可以改行替代道路，以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

0: 议早上九点前，中部地区中午十二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九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1: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六月十九号及六月二十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六月二十跟六月二十一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路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路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0: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4: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五六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是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3: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5: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3: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柔淳报道。
6: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7: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6: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疑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的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波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格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

0: 表赞许，誓言在反独战争中赢得胜利。
1: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0: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四名女子神情紧张，后经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深夜在八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员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一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一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4: 那对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一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这是来自徐伟翔的歌，叫做《月》。10:56，国道一号呢，晚上到6点，这是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不能走哦，主线封闭。台18线往西64公里乐野路段哦，树岛喽，占用西往西的这个车道，东向车道可以走了，经过小心开好吗？接下来这是赖明伟的歌，叫做《惊过爱河边》。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今天晚上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39到40.3公里，有林口一前外侧施工，还有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有半施工的一个状况。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台九丁线南下61.3公里，这个河中路段是有落石的，经过的话请注意一下。台14乙呢，南下6.5到7公里，这是草屯路段，在路面上没有生命的动物，请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

0: 月纸，
1: 这么方便啊？
0: 嗯，
1: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2: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4: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差一点的我们，薛以丹，还有赫德 Crane 的作品。11:11，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的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邀请你改道行驶哦。这是柏林阿令侵害的。

听到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1:22，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40公里，林口一前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哦。

回。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它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不想忘的事》。11:38，国道1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封闭，不能走，改道行驶哦。蔡依林，亲爱的对象。

练习爱情，而是王大文还有 Kimberly 陈芳宇的合作。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6月17号，会整路况给你哦。提醒今天晚上在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封闭不能走，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就2个路段要注意了。许书豪，过一阵子打给你，等会见。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6月17号12: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要记得改道行驶喽。好，再来国一北上竹北出口这里半半施工，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圆山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情形，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外侧施工。国道3号南下73.8到77.3公里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

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unnight 来自 Fun 欢乐乐团。12:20，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封闭。国道8号呢，这边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主线封闭，也要麻烦你改到新市。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罗文玉这首歌，不要紧张。

Under the Stars 来自乔玉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2:27，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还有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封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国一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车道很大量的散落物，然后有很多车停靠在路边。不知道是他们掉的还是他们压到，然后有一点状况，这边经过小心哦。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景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 Dark Side of the Sun， 会有吗？太阳的黑暗面有吗？如果你要去太阳的话，你可以利用天黑出发，做它的黑暗面。博弈啊，南上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有大量散落物跟很多车停靠路肩，不晓得什么状况，小心一下。

12:48啊，有排除了汛息了，国道一号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大量的355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八号东向台南到新市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SHE 歌曲《我爱烦恼》。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咯，最后一首歌是张若凡《可惜吗》。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封闭的哈，改道行驶。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麻烦你改道。张若凡《可惜吗》，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警广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八号这边是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是伸缩缝改善作业，也同样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咯。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施工，以及呢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有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啊，你去庙里做啥物啊？
1: 你大刚哦，伫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甲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啊，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欢迎全世界叫我头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吗？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来到星期三了，距离这个3天的端午连假就差一天了哈，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啊。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们啊是否都平安顺心呢？啊，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啊，哈、啊，以天气状况来讲，好像都稳定许多了啊。再读昨天呢，尤其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降雨的状况，对吧？啊，这个今天到了夜间，甚至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天气状况应该会越来越稳定了哈。啊，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啊，但是以中部以北呢。啊，这个可能这个降雨的状况都会趋缓很多啊，希望慢慢的迎接好天气，然后呢两天之后迎接圣诞，不是圣诞节，我太想要过年底了，端午节。好了啊，想着这个节日呢，似乎每一天的工作上工就会更有动力了许多。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要持续保持正能量啊，继续的工作咯。1点到4点钟就由我今夜最开心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温妮这首歌曲，如果时间暂停，时间不会暂停，会继续的往下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今天看起来夜间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继续往南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圆山出口踩这个出口匝道在匝道上踩半半的施工，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留意道路状况，要提醒你了这个车灯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严绝的暂停。

来自颜爵的歌曲《暂停》，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那其他呢？这个今天国道看起来的施工，好像也不多了哈。省道也还是有一点点。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来自范玮琪这首《左上角的心跳》，时间是凌晨的1:26。在市区呢，要关心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哈。往北的方向全线施工封闭但是往南因为还可以行走，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从171号到255号外侧两线车道有管线的试挖工程。好，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所以要麻烦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咯。戴佩妮的歌曲，这首《到处走一走》。

0: 并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1: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0: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1: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好险呐、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1: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这个天气呢，今天的天气哈，这个提醒朋友们，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外面啊，还算凌晨，还算舒服哈。不过呢，哎呀，这个睽违了好几天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发布了高温资讯哈，但不是全台，局部地区啊，说因为这个这几天都是西南风偏强的环境，所以呢，这个在台东啊，就是变成相对背风侧了哈，容易出现焚风啊，所以台东的部分地区呢，今天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其他地区呢，今天白天呢、这个因为环境不稳定啊，还是容易下雨，可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哈，高温是可以上看31到34度哦啊，所以这个其他地区就算天气不太稳定，也要留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因为天气应该会慢慢的转为典型的夏季气候，越来越稳定。夏天天气闷闷热热的，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困扰了，蚊子要变多了。好，不应该是这几天呢，因为夏

语哈，可能就已经是蚊子很容易滋生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觉得，啊，自己的这个体质怎么好像很容易招引蚊子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原来有这个最新呢，法国的科学研究指出啊，这真的不是错觉。蚊子挑选要叮谁，好，它要靠近谁的目标，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气味、热度和二氧化碳。啊，这个法国的发展研究院有昆虫学家证实了啊，这个蚊子呢啊，这个主要透过人体散发的气味、体温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来锁定啊，当它接近你在10公尺以内的时候，会结合它所闻到的二氧化碳气味来进行判断，还有你体温所造成的湿度，哎，来决定它到底要这个选中哪一个目标。不过呢，啊，这个根据坊间传闻，就是说蚊子好像会特别喜欢叮某种血型的人，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啊，因为呢，啊，刚刚讲到蚊子啊，啊，它会靠近谁，会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湿度等等啊，啊，它决定要靠近谁。啊，血型会不会影响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气味呢？可能没有影响那么大。不过呢，啊，这个多项的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啊，你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确会增加你的体温啊，或者是增加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体味，像是喝酒啊，会更容易招来蚊子啊。曾经呢，有荷兰的研究显示，喝过啤酒的受试者对于疟疾的这个蚊子，带有这个疟疾的蚊子的吸引力是会提高 1.35 倍。那么现在因为全球气候 越来越变迁，越来越热啊，病媒蚊的这个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哈，哎，你的体温可能也会比较高，呵呵，所以呢，专家建议啊，啊，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体温，然后呢，啊，你都已经做到了少喝酒，然后呢，这个管理自己体味的状况下，如何啊，这个避免蚊子的叮咬呢？专家建议你可以穿着宽松的衣物，使用防蚊液，减少饮酒，来降低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好困扰啊，这个到后来呢，发现还是睡觉的时候点上有用的蚊香就好，对不对？来自卢学瑞带来的歌曲 Don't Say No。

来自陈威全的歌曲《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这首歌曲原唱是梁文音，不过这是陈威全写的歌曲，然后他拿回来重新演。

唱呢，啊，就变得抒情，但是又带了一点节奏感。时间是凌晨的1:46，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走国一的朋友呢，麻烦你留意哦，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其他有改道的这个全线施工封闭的路段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Oh baby。

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好开心。纪晓君的歌曲《故乡普悠玛》。不过我听他们一整家唱歌都很开心。他的妹妹就是佳佳纪佳莹。接下来要送你这首歌曲，来自佳佳《50个或许》。

五十个或许来自佳佳，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纪晓君和纪佳莹佳佳他们的舅舅是谁呢？陈建年啊，他曾经也获得过金曲奖，以这个浩恩佳佳的名义，最后送给你来自陈建年这首《蓝雨海岛风光》啊，很适合夏天听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路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了这个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都是半半施工。主线车道上呢，在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66到64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

0: 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Happy, happy, happy,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Happy Happy Happy 必须上天上红哇，最高的礼物。
7: 时间是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呢，路间有民众这个稍早说骑脚踏车骑上来了，哎呀，不注意看不到咯，不小心骑到国道上来了希望他赶快离开但还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呢，留意你的安全也希望你也为其他的驾驶朋友设想了那么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然后呢，跟着警广继续冲冲冲啊，500挂曲，冲冲冲。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听到来自500的冲冲冲，开车唔通冲冲冲啊，但是人生呢，哎，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冲冲冲，哎，这个想尽办法要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不冲怎么能够赚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呢？但这股冲劲哈，哎，这个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走，冲着冲着，走着走着失去方向。也许呢，看看这个运动赛事，哎，这个足球员、这个棒球员、篮球员啊，为了最后要胜利这个目标，奋力往前冲啊，让你燃起了斗志，对吧？事实上呢，刚刚听到的500的冲冲冲，哎，也有可能在像这个棒球的比赛当中听到。不过足球呢，可能就不会听到像这样子的歌了啊啊！毕竟这个对台湾来讲啊，热门的运动哈啊，可能像是棒球、篮球，甚至这几年好像兴起了桌球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对吧？不过呢，哈，最近这几天因为是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关系啊，所以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勋想要跟你分享啊，这个跟足球相关的知识。哎呀，这个想到足球哈啊，就算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每4年1次开打，我不知道啊，你跟足球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一样？可能对于这个足球员一队应该要有几队呀，要打几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范？哎，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那就看一个球赛呢啊，这个球评啊跟你讲说进了，得分了啊，就一起欢呼。哎呀，这里失分了，就跟着一起丧气这样子哈、啊。除此之外呢，可能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啊，最有共鸣的话题会是什么？啊，有哪些明星球员今年会披挂上阵呢？有没有梅西啊？有没有 C 罗啊？啊，有没有这个像最近这几年哦，似乎韩国的这个韩国队的孙兴慜也很红，好像是抱持着一种看明星、看着传统的足球强队有没有晋级啊？今年有没有不小心啊？哎，这个受到大家注意的大黑。

黑马要这个突然突破重围哈，或者甚至呢，我记得啊，有一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哈，这个有这个商店哈，这个推出相关的一个赠品，然后有这个相关的活动折扣啊，就会去抢折扣。我不确定这一次有没有，不过呢，如果要认真的聊起足球的话，哎。不对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者是书相关的一个资讯啊，或者是看电影啊，一个跟艺文相关的主题，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那足球跟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吗？事实上哈，曾经有这个知名的球评石明锦呢，写过一本书，叫做《Road to World Cup》，足球应许之地啊。这本书里面有各国啊，这个你不一定知道的啊，这个跟世界杯足球赛或是跟这个国家的足球史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所以今天呢，逸勋啊，没有要跟你聊生硬的足球战术规则，而是要跟你聊有血有肉跟足球有关人的故事。然后是从这本书啊里面的一些节录文章当中啊，看完之后有一些精彩的历史脉络啊，跟你来分享。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制的规则哈，你知道吗？是来自于英格兰。应该说啊，现代足球的一个赛制的这个先驱呢，事实上跟英国有关。而想到英国，又想到足球，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可能会听到贝克汉，对不对？虽然说呢，他已经退役了。不过呢，你会发现这个英格兰哈，英国的这个足球队队名呢，他们的足球协会跟其他国家的足球协会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点特殊。像是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球协会就是中华民国的足球协会，对不对？这个德国的足球协会呢，就是德国再加上足球协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这个足球协会呢，就是那个国家他们的名称再加上足球协会。但是呢，英格兰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英格兰的眼里，他们认为现代的足球既然是英格兰发明的，那么成立足球队的时候好像没有必要在自己国家的名字面前加上英格兰，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是足球协会的代名词呢？而且在这个英国国内呢，事实上有英格兰，有苏格兰，甚至还有威尔斯，还有北爱尔兰，他们四个这个地区呢，都有独立属于自己的足球协会。哎呀，真是伤脑筋哈！这个就好像是呢，在一个社区里面，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一个盖这栋房子的人，那叫久了，好像也查不出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盖了这第一栋房子，也就是现代足球的这个房子。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四个人哈所成立的足球协会，我们都给你予以保留。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哈，这个第一个这创始的这个国家呢，事实上是法国啊。那时候需要这个全世界一起把足球的这个声量给集合起来的时候，找了英国这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他们的足球协会呢，干脆这样子好了，你们通通都在世界的足球协会当中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立协会。所以呢，像你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赛制参赛国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英格兰有一队，苏格兰也有一队哦。不过很妙的是呢，这个现代的这个足球规则基本上是源自于英国，可是呢，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却是源自于法国。

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这首歌曲《Die Die》啊，这是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啦。其实跟刚刚听到伍佰的《冲冲冲》啊，这个意思赶快都是往前冲的意思。时间是凌晨的2:24，原本呢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和民乐街口哈、啊、双向后置灯原本有异常的状况，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台北市呢啊，持续还有一些小小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的是，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的景观灯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到6点钟，中华路一段往南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封闭啊，全面显铺工程啊，麻烦你走内这个慢车道咯。好，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哈啊，这个现代足球呢，这个规则基本上源自于英格兰。不过呢，真正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样子一个赛事给办起来，居然是源自于法国啊，至少要追溯到1904年哈啊，这个当年呢在巴黎成立的组织

是这个变成后来的国际足球总会 FIFA 首任主席呢是法国人古林，但是当时其实还没有世界杯足球赛这个让足球呢从地区的竞赛变成全球盛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虽然说像棒球呢有12强，然后呢也有这个世界杯棒球赛，但是好像世界杯足球赛似乎这个更有名这个全球的热度又更高了一些，对不对几乎是媲美奥运等级了，是因为来自于世界足球总会第三任的主席叫做雷米。雷米担任这个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呢长达30多年，然后呢在1930年的时候终于办出了第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这个一直到现在呢这个超过80年的时间，虽然说中间有中断过一两次，不过呢当年因为把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给办起来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所以当年那一座冠军奖杯就直接命名为雷米金杯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呢我们能够这个享受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这位雷米先生功劳可是功不可没。不过呢传统足球强队好像以欧美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杰出的非洲国家这几年呢似乎看到了有一些亚洲的强队都踢进了总决赛像是日本对不对也曾经这个踢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也是蛮强的队伍哦，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这个石明锦先生球评呢他在 Road to World Cup 足球应许之地，事实上这本书当中这个简略的这个我很简略的这个分享然后里面有这个详细交代，就是说日本的足球曾经呢因为一本经典的漫画叫做足球小将义漫画里面呢天马行空的球技居然点燃了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喜好，说在当年呢甚至还引发了日本少年呢有一股留学巴西热，因为毕竟巴西也是足球强队啊。所以呢也就因此这个小孩子看漫画的这个热血呢促进了运动的风潮，当然了在这个日本的足球协会也是常年的耕耘之下，这种从二次元导进三次元再导致现实的一个精神动力呢，让日本队从1998年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到现在不但从未缺席，事实上这个所比赛出来的成绩都越来越好，这正是这个足球神奇的魔力。听到这里我就在想呢不是也有网球小子吗会不会改天也因为网球小子点燃了哪一个这个区域哪一个少年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梦吗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颗足球是承载了很多的文化梦想，在每一个地方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然后呢因此播种然后呢盛开甚至是成为全世界因为运动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吧这个足球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世界杯甚至呢媲美奥运等级的一个赛事，在不同的国家当中事实上是都有不同的脉络。今天呢只是在这个石明锦球评他的足球应许之地这本书当中一群非常非常非常简略的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分享三个国家英国法国还有日本他们的这个脉络这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我想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踢的同时，你除了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或者是研究足球的赛制体制他们的这个每一队的攻防之外呢，想要

了解足球一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历史脉络，我是蛮推荐啊，藉由石明景先生的这本足球应许之地呢，拿出来阅读阅读，这本书当中呢事实上讲了这个二

知道是不是哪一天可以看到台湾的队伍也在世界杯当中发光发热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来自艾丽杰的《二十未满》。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1: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0: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因为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啊，讲到一些足球的小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是引用自石明景先生一本足球应许之地里面当中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讲到法国啊，讲到有英国还有日本，仔细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杯赛事，法国等一下就要出战啊，这个传统的强队，不知道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好，这个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哎，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原本有路肩哈民众骑车上来，终于排除了。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重新演绎了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这道路上面呢，小心有掉落物啊。这个根据刚刚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呢，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哎呀。啊，真正是做危险的哈，但我想这个一袋一袋水泥掉落在地上，应该不难注意到了哈。啊，麻烦你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心的闪避。啊，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大华系统，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好，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乌涂隧道积水井清理，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直接封闭内侧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顺子的歌曲《不想一个人》，但是夜间工作常常是一个人，怎么办呢？让景广继续陪你啊！好啦，又是平安的度过一个小时，希望你夜间开车这个小时体力也都 OK 哈，记得要随时做休息哦。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决明子。No lady, no lif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直。

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袋的水泥掉落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以及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其他主线车道工程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这个隧道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还有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啊，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

0: 而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孙淑媚挂 Q 客蛙靠岸，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以及中部区域新竹这个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路况呢，大概只有在国一北上的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
1: 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

在刚刚听到孙淑媚的《靠岸》之后，王世贤这首歌曲《上岸》，上岸啊，这个搭船，哎，船到站了啊，这个走上岸，这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背后隐藏的意思有一种好像你漂泊了很久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依归，哎，决定要在某一个港口、某一处什么样子的心灵的地方呢啊。这个我就决定走这一条路的感觉，踏实安稳的感觉。不过呢，就算上岸了，仍然还是会喜欢，这个在坐着船在大海中遨游的自由感吧。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些了哈。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哈，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钻探取样作业。然后呢，北上的211.3到200.7，园林到彰化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哦，还是有地方这个修补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了哈。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16，北屯2到崇德啊，这里松竹桥下呢，因为在施工啊，会依照施作的位置现场进行这个部分的管制或是全线封闭啊，到清晨6点钟之前，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路况哈，小心的开车啊。紧接着在省道呢，台61线啊，这个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啊，所以原本呢，你如果希望从观音匝道出去的朋友，你可能要提早啊，从前一个匝道先切换到侧车道啊。像南下呢，你要先从35公里桃科啊，先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观音下去啊。哈，北上嘛是赶快啊，你可能要从47公里先提前驶出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啊。原本呢，预计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呢，你当然就要先从侧车道上去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啊，回到主线车道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荒山亮，微笑的呼吸。

荒山亮这首《微笑的呼吸》，时间是凌晨的3:24。你有失眠的困扰吗？啊，这个奕勋啊，做这个夜晚的节目，说夜晚凌晨可能会比较准确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啊，那你都几点睡啊？啊，你都睡多久啊？睡得好不好啊？说实在话，这个作息呢会需要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又夜班需要轮班的，睡眠作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健保署统计从民国110年一直到114年，就统计到去年哦，平均每年大概有190万人哈、会需要使用安眠药，其中呢这个190万人很多呢哈、已经快要是1/10的人口哈、以成人来讲，大概是接近20%了啊。其中呢，这个65岁以上高龄族群呢，占大概40%左右啊，需要使用安眠药物啊。事实上，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资料也显示呢，这个我国部分的这个安眠药物的每日剂量居然是高达韩国的2倍啊，还有这个高达澳洲的3倍啊。由于呢长期或是多重使用安眠镇定药物呢，可能会增加跌倒啊、认知功能受损或是其他不良事件的风险呢，所以健保署呢近年持续推动用药安全的管理，鼓励民众呢从生活作息改善睡眠的品质啊，希望透过个案管理、卫教转介措施啊，提高医疗端对于高风险用药的警觉性，以降低呢不当依赖以及用药的风险。当然啊，你可能会说，我也不希望啊使用这个安眠药物来助眠啊，但是呢自己的

睡眠的品质和状态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啊，健保署其实也结合了三高慢性病888计划啊，将睡眠健康纳入生活形态的评估，希望从源头呢陪伴所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一起来改善失眠啊。你可以透过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啊，有一个健康存折 APP 呢啊，里面会需要这个先评估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呢这个结果导入各家的大医院平台医院的大平台，然后呢这个医师诊疗的时候提供咨询建议转介，如果你的睡眠评估分数太低会这个依照情况由精神科、家庭医学或是其他专业的团队来介入，必要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专科的这个协助呢，帮助你好好的睡眠啊。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哈，有一个相关的资讯提供给你这个让其他专家来帮你这个规划这个或者是调整生活作息，看在睡眠上面是不是能够提高品质。不过呢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这个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你都有好好的休息吗？来自范怡文，再一次微笑。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让我们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个开车的时阵吼，手机啊，给收起来哈。这个需要的资讯呢，经广播火力灾啦，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一节呢，播火力灾啊，是天气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大概23到26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事实上在这个本岛哈，也是没有下雨的状况。啊，白天当然是有可能会下雨啊，而且呢，这个时隔了好几天，今天居然出现了高温特报哈，就这个西南风持续的吹拂呢，台东地区因为就受到沉降的影响哈，因为这个西南风的背风侧，因此呢，有部分台东地区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西半部虽然说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还是有这个阵雨天气不太稳定的影响，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这个都还是有可能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可能高温31到34度，也比前几天热多了哈。明天开始又会更热，明天后天端午节哈，各地都会慢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清晨部分南部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严防短暂的雷阵雨。端午连假期间，高压的势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就更为稳固了，全台都是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届时呢午后降雨的这个范围还有雨势都会明显的缩小。那么虽然说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监测到了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不过呢根据各国的气象模式这个推估这可能要等到端午连假过后才有进一步具体的发展，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端午节过后再来慢慢注意即可。来自陶喆的歌曲《太美丽》。

来自陶喆的《太美丽》。好像陶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 R&B 这音乐变得好像不那么的遥远，变得是你好像觉得大众可以接受。时间是凌晨的3:41啊，上个小时呢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啊，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带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小雨宋念宇的《终于说出口》。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啊，稍早呢，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掉落很多袋的水泥，哎，还没接获排除呢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湖口服务区的大型停车场里哈，说是有这个化学槽车泄漏漏油吗？啊，还是这个它在的这个相

关的化学品有这个泄漏的状况了。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他在这个大型停车场啊，这个尽量不要接近了哈。啊，这个可能要提醒啊，夜间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多加留意。好，其中的夜间，其他的这个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北市区啊，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台北市啊，一样在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开封街这里快车道有显铺工程，到6点钟，要麻烦你啊，走慢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所以这里呢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路段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

是来自泰雅族的朋友，这首听起来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歌曲啊，它是小雨曾雨辰《勇敢的真人》，时间是凌晨的3:56啊，要感谢所有勇敢的夜间工作朋友守护黑夜。啊，奕勋要先告辞了哈，等一下呢，在4: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就送给你，满满的感谢阿宝这首 Thank You 感谢。那么明天凌晨1:00啊，又要持续空中见了。祝你今天美好愉快健康，明天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里，大型车停车场呢，说是有化学槽车泄漏的状况啊。这里呢，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样，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接着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的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埔顶。

以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啊，改道要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离岛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在清晨

到下午是北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这里 28.8 度，台中丰原有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

周蕙的版本。你说西马座郎为什么放秋天的歌、啊、觉得今天这个暗迷没有那么热，因为其实带了一点凉爽的感觉，没办没办。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出没这是最棒的时刻，不像你套中岛的时候刚刚在杭州阿巴港

款哦。哦，4:1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有一台，在大型的停车场这边有化学槽车的情况，现在说这个化学槽车泄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带水泥包浪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啊，顾拉威国一目前哦封闭了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哈，以及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哈，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哦，来自香取圣吾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就算没有出国，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到风景哈。一些三更没半时阵哦，哇，用这样一个节奏，好，重点是你现在看到是什么款的风景哈？来到附近的话哈，可能有遇到一些施工点，要多加注意。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啦哈，在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那一侧也在施工哦，注意起来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零八零。

0: 哦，李云林收起微光，给咱的澎阿乡。台湾不只有多元风景，人嘛是真水的风景，对吧？
1: 端午节廉价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4:22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一线，先前有好几袋水泥包让你家，还没有排除哈。而且爱说伊，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竹北出口以及圆山出口匝道哈，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而在南下过基隆内二线哈，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路况呢是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123。

哦，这是郭嘉伟演唱，而且词曲也是他自己写的，叫做《屋里出来》这首歌三种语言呢、啊。

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线好几袋水泥要洗到你家啊，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尤其国一了啊。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有工程，以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同样情形也包括了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出口，这里龙港宽哈。而在国一南下过基隆内二线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有工程。

也有工程。好，路况呢是淡薄穷，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8分了。刚刚在北海岸，刷来在中部，哇，中部真的有交通的优势呢。不管你要去哪里，常常都得经过中部，对吧？像我就是这样。

哦，张宇伟请问挂起北海花，我想现在一定有听众朋友，你就是开车的北海花对吧？哦，不管你开伫倒位啦哈，希望拢会当平安抵达，这点比较较重要安尼哈。哦，再过几秒四点。

在你我心中，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景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咯。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尤其要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施工封闭哦。然后国八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因为有作业在进行，所以管制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世界杯这么夯，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只这个名字，所以今年才2岁的一只小鸭子爆红，它的名字叫梅林，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他穿了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的球衣跟球袜，是鸭子在穿球袜，然后现在在墨西哥城，哎呦，非常的高级，哇，吸引了很多人，说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亮点，而且还封他是墨西哥新的国宝。这只2岁的小鸭子，在当地来讲早已经是人气的小动物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喜欢它。它的主人当初就说他不想要把他的鸭子单独留在家里，他出门的时候喜欢带他出去逛逛，但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养的这个宠物鸭会这么受欢迎。然后这个高人气，高到呢还可以参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宣传照片跟广告的拍摄，哇，看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我是觉得球衣容易，那个还穿着袜子，就真的不够高级了。

哦，这下棋啦，所演唱歌曲《亲爱的你在哪里》。今年看世界杯开幕赛，因为等于是开幕表演哈，等于三个国家。然后夏奇拉是在墨西哥这一场，哇，就是那么多的组合，那么多的表演，就是觉得这是真的，一出来真是主宰了全部那个舞台哈，真的是好厉害哦，真的是女王级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2了。用台语翻译一下，叫做爱在哪里，来杜新田的歌声。

哦，4:56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还是有好几袋水泥包到你家，要起来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要多加注意。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以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竹北出口，这里都是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南下过基隆要注意内二线的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的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在乌涂隧道双向哦，都有车道在进行工程。国八目前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因为有作业而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东南部离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东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台东的温度会比较高哈，而且呢，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哈。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的兰屿哦，28.8度哦。苗栗这边也有28.5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

梅艳芳经典歌曲《亲密爱人》，喜欢这个风吹过来一种微凉很舒适的感觉哈。哇，在今天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感觉这样天气实在是不错的哦，没有夏天中岛那种唱秋的，是吧？微凉的风吹来，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哎，5:16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建盟姐，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西螺服务区外线哈，先前有好几袋水泥掉落，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水泥袋是否都还赖在这里啊哈。好，不知道有处理了没有啦啊，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国一目前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国八的话，东向台南海通到新市哈，一样也是因为有作业而管制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今年在初春的时候，龙眼花开时啊，那时候多雨又偏冷，影响到蜜蜂采蜜。说在彰化今年蜂蜜大概减产有几成，你知道吗？七成，哎呦，人家查做贼呢哈。但是今年度彰化这边还是有举办国产龙眼蜂蜜的品质评鉴，虽然说参加了组数哈，那个创新低的记录啊，不过大家品质还是很好啊。虽然说是很困难的环境哦，以今年的气候来讲，但是说呢，这个品质哈，花期集中反而让蜜源更加纯粹。彰化这边为他们的蜂蜜还有自创品牌叫龙爷蜜哈，这也有道理了哈，来自龙眼的花蜜嘛。

哇，这是品冠唱的《最幸福的时间》，听了都觉得好甜好甜呢、哦、现在时间5: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另外现在在国八东向大南北通告新期哈，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还是因为工程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位，涉及哈。那以国一呢，要特别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哦，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那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圆山出口匝道以及竹北出口匝道这几个点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的话，在国一南下过基隆的内二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外侧都有施工。国三要留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就是乌涂隧道双向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八很主席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哦，因为也有作业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封闭的状态哦。国十东向顶经往仁武要注意内侧有工程。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

哦，这是 SM Town 所演唱的歌曲 Summer Vacation 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无我是今日度孤呢，是讲阿公阿妈唔知，感觉讲哎呦，心中咁会惦记咧。哎喂，开车哦，目睭皮咁会灵气，人说上者啦哦。

0: 罗志祥跟妙莎一起合唱的歌曲《有点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们来讲一下哈，在台湾哦，这个洗肾的情况哦。以这个台湾肾病年报的资料来看，全台有超过200万名慢性肾脏病患者，那接受洗肾的人数也超过9万人哈。洗肾通常不是突发的，是肾脏经过20-30年持续受损，才会演变成肾衰竭，然后需要洗肾。那引起肾脏病常见的原因哈，包括了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肾丝球发炎，有很多原因啦啊。但我们来讲，它有它的一个排行榜。很多人就会想说，哦，这个高血压哦，不止伤心脏、伤脑，其实它也是非常伤肾脏的。因为如果你长期处在高血压情况，会让肾脏的血管硬化、缺血，导致肾功能就会逐渐下降哈。但是高血压还是洗肾或是肾功能不理想的第二原因，那排第一名是谁？排在第一名最关键的影响，那就是糖尿病。因为你长期血糖过高，会伤害肾丝球微血管，让蛋白质从尿液当中流失，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糖尿病肾病变。目前有40%以上的就是遇到了这个洗肾的患者，刚遇到这种情况了，40%以上都

都是跟糖尿病有关哦。那第三大排行第三大是慢性肾失求肾炎，尤其肾脏的问题，你看嘛，他说可能要累积很多年，你才会真正哈、哦、去感受到出现的一些问题哦。那所以有很多你的肾脏长期的慢性的发炎，或者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遗传哦基因的影响啊。但是呢，很多洗肾的状况是可以预防的、哦、所以尤其你自己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高血压问题，那在肾脏方面其实应该要固定的去追踪了解肾脏的健康哈。

王瑞霞个佣兵作为合唱的歌曲，跟你讲小心哦，不管是开车还是身体保养，都要小心。好，五点四十八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阿玲，终于呀，终于看到这个消息啦！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原本好几袋水泥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哈，都有好几个施工点，把就在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已经5:53了。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嘿。那我们来讲一下，听力退化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在失智风险的这个因素之一啊。现在有研究呢提出了一个数据，说如果可以改善听损，可以降低7%的失智风险。那为什么听力跟你的大脑健康会有关系哈？因为听力有障碍，听损者就是沟通尚未出现困难，那他一旦跟别人沟通不来，他基本上就会减少跟别人去互动交谈，这会降低大脑接受刺激的频率哦。那大脑需要就是说透过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大脑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的资源来理解现在这个声音这个话的一些内容哈。那所以就是说重点是，如果发现家里的长辈哎呦，他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他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声音他看电视的声音已经大到别人都动没掉吧哈，哇，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他听力是否早就已经受损了哈。那一旦呢听力受损，他听不到别人，没办法很清楚听到别人，或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听不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种挫败感哈，然后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人沟通，然后就会减少跟外界的互动，然后就会影响到他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哈。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骨牌效应哦。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在台湾哈，尤其在比较年长的族群里面，可以说是比例越来越高了。那有一些的预先的一些征兆，其实在生活细节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哈。所以呢多加留意哦。

生活们。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凶想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尤其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的北上呢还要注意哦，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以及在圆山出口匝道竹北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有部分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南下在过基隆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外侧也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先前也因为作业而管制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离岛依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今天在台东这边有高温提醒哦，至少有到34度，而且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可能。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28.8度，苗栗后龙，还有台中的丰原以及彰化花坛，现在也都到28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的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4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33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离岛今天最高温则是29度哦。

哦，图腾乐团起风，我看了一下窗外，哈哈哈，难得有天亮的感觉。虽然北部这边哈，那个在上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不过呢，总是在看到那个日出或者是天气晴的瞬间，心情还是觉得挺好的。哦，国一、国三、国五，先前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阿姆哥啊，国一北上后圆山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的施工，说得延长到6:30啊。

0: 金大为的歌声《蓝天》。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6了。新的路况提醒哈，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是台九线在145公里，南澳路段这边红绿灯异常，经过要小心哦。以及桃园龟山原本万寿路一段422巷27-92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周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

来讲一下台湾的芒果成功的打入欧洲的高端超市的通路哦。然后这是来自屏东方山的酸亚，最近成功打入法国的高级超市，第一批6公吨，短短几天内全部售罄，中北料哈，哇！哦，不只是当地的台侨捧场了啊、哦，说甜度高达19.3度的芒果，法国人也觉得很惊艳哈、哦，哇！真的要欧洲要吃到这么甜的芒果，真的不容易了啊、哦。而且不是只有法国这边，德国、英国贸易商说主动来接洽哦。下次你出国去，看到台湾的芒果，你也干嘛说？哎呦，我们在台湾吃的相对来讲便宜多了哈、哦。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哦，可以让台湾的这个优质的水果卖到全世界去哈、哦，这才是真感谢的代志啊。然后台湾的水果哦，这个甜度，坦白讲，我跟你讲，甜度到13度，就我们就会觉得很甜了。到这个19度多哈、哦，那真的要配滚水了哈、哦，一边吃水果还要喝开水了。好，接下来这种水果比芒果还要甜，哎呀，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有的人会上火。哦、来，那条百合花的歌曲叫《莹莹》。龙眼。

哦，这是百合花加上五月所一起合唱歌曲《艳艳龙眼》。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学台语，这一首歌你可以跟着、哦、唱看看，念一下它的歌词。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发音容易哦，很多年轻的朋友那个艳艳发不出来，会变成艳令哈，艳嘎令哈。然后就像很多人很常见的。就是伊娜跟伊娜分不清，对不对？真的可以试看看哦。6:23了，来，有新的路况出现哦。国三北上390公里呀、啊，过九如内线，什么情形？有一只大只的乌龟，你家裸裸蛇出现了一只大型的乌龟哈，随即它的动作没办法快哈、哦，那因为体型比较大哈。哦，所以要注意，这是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

如的内线，留意有大型的乌龟出现了。再来，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有问题啊，来到这边爱克嘎迪啦哈，好凶，注意点，小心通行啊。哦，说水果不是一直甜就很好吃，酸甜的比例要嘟嘟好。尝一口是脸上你的感觉。

哦，陈立农的歌声，青春的酸也很甜，正因为有适度的酸，所以青春岁月才会那么的甜美哦。6:2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几分钟前刚出现的有一只大型的乌龟出现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它走在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要注意啊，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细节哦。哦，端午节快到了，有的man单告端午节粽子已经吃到好几颗了，对不对哈？哦，对，家里有考生的人，哎呀，说来包个粽子叫包粽哈，讨个好彩头。那台南市政府的地震局哈，很有趣，他们也提醒大家，很多人端午节会回家嘛哈，那家族团聚的时候，请做这几件代志哦，不只是一起吃粽子啦哈。还可以查一下另外一份带来惊喜，叫祖产榜单，说不定你有可继承的这个

祖产令灾、哦、那台南这边说今年公告未办理继承登记的土地跟建物的数量相当可观，光是土地的部分就5000多笔啊，总面积超过91公顷，相当6座以上台南公园那么大、哦、OK， 所以就说提醒大家在端午节、哦、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家族里面说不定有可以继承的这个祖产啊，继承的祖产啊、哦。

0: 哦，已经6:30了，来，路况要留意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呢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一侧之间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制品哈，最低有金属掉落物掉在国三北上的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一侧之间，爱塞迪哈。也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注意一下有大型的乌龟在这里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要留意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啊，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了，经过要靠自己哈，把酒楼背后给留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试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4: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检警

分局五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

0: 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昌所及人理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一托米子，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其实由分局事情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0: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一新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5: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 内政部警

0: 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力。

0: 哦，已经6:40了，最新的通报，国一目前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还有部分车道在施工，本来工党颠簸，现在最新的提醒说有可能要延长到7点哈，所以要注意，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还是在施工哦。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侧之间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它是金属制品哈。以及台七线双下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6到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马祖的南干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哎，原本啊，国三北上再过九如那一线有大型的乌龟，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那国一的话，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九线还是要注意，145公里和平路段，因为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来自苏振阳所演唱歌曲《你好未来》，6:47了。目前哦，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基本上说得到7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哦。所以如果必须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那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连阿培古拉德哈。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侧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来是台七线双向23.2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出现哈。那台九线因为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发挥不了作用，经过爱克嘎迪亚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目睭背后金马。

好，现在时间6:52啦，尽管我是雅玲，用用什么去家己叫什么名？哎呦，今天新加北北哈，哦 ，OK， 好。那在国三北上呢，龙潭前中外一侧之间原本有金属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呢，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不过现在在国一哦，有一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在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北上内坜入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这边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号志灯异常，哈，经过要小心。倒是台七线原本双向在23.2公里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我来讲一下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最近他有一个新的科幻惊悚

片，叫做揭秘日，6月12号要上映。哎呀，大导演的新作。那因为讲的是科幻惊悚片，这里面说有一段长达4分钟外星人的独白。那外星人独白，你说以现在的科技用 AI 做就可以了，很容易嘛，但是导演说不愿意、而且这个女主角是亲自的进录音室去创作，制造出非人类的语言。然后导演受访的时候是这样说啦，就算女主角呢录不出她要的那种感觉声音，她也绝对不会使用 AI。 她说她大概如果真的最后备用的方法，她就会找海豚或大象的声音，然后放慢加速或倒带播放，让她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诡异的感觉。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导演，对真实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坚持的。看到这段新闻就想到当年那个第五元素，对不对？卢贝松导演的第五元素1997年，哇，它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 The Diva Dance。 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结合了歌剧，尤其是花腔女高音，非常高难度，重点是还结合了电子音乐，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经典。

好，让大家听一小段就好，不然花腔女高音有的人呢，我不见得受得了。但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音乐魅力哈。而且我觉得那个电影面那个外星人的女高音啊，那个造型真让人惊艳啊。好，6:57了，台64线西行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顾拉卡抓寻瓦浪里家哈，好几个纸箱散落，小心。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内地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匝道外侧要小心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 SHE， 我是火星人。如果让你选啊，你如果来自外星球、外太空，你会选哪一个星球？好，希望咱的朋友，不管你住倒来啦，你要往哪里去，都能够出入平安哈。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原本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而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哦。台64线西行在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好几个纸箱散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 Mike。
1: 网页购物陷阱多，
2: 小心谨慎先查证。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那这个时间呢，一大早呢，到了7:05哦。今天是115年的6月17日，农历换了5月初3，星期三。那天气慢慢就会好转起来了哈。不过呢，今天还是有几率下雨的。到底什么样的天气呢？我们先听完了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关心气象，还有关心路况。也请各位呢，来行车安全要注意，保持车距跟车速。不管在人多人少的地方呢，哈，车速都不要太快哈。还有呢，路口停让，请大家注意，大家都在赶时间。这首歌呢是圣格仁波切的，就是这个光。

好的，来看一下呢这个气象的部分，然后呢出门看天气了哈。那今天呢同样呢还是会有高温的资讯哈，在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好，那么在今天啦，这个白天呢，台东呢是黄色的灯号，每次台东呢常常呢都会有这个焚风哈，好像它的地形比较特殊哈，经常发生都是在那个地方。好，这是呢高温的资讯。那同样啊，昨天除了高温之外，还是有路上强风特报，今天也是如此的。西南风偏强，所以呢，今天早上呢到18号，也就是呢到了明天啊，到了明天的这些地方呢，绿岛还有包含了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所以呢发布了黄色的灯号，这是呢路上强风特报哦。那此外呢，在今天呢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午后呢，中部以北地区，包含了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呢至上午的话，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呢一样，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雨。那另外到了18号，明天那这个澎湖、金门、马祖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台湾呢各地呢大多呢都是多云到晴，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呢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明天这两天，东南部地区呢都还是会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了哈。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呢，像昨天花莲市区呢也是有下了一点点、一点点哈。可是那个雨呢下了好像淋不湿，对不对哈？但在山区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下雨的。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一般的这个市区的话，比较没有感受到哦。那来看一下各地方的这个降雨几率跟温度的部分了。今天呢，花莲跟宜兰呢是50%的降雨几率。那台东的话呢20%，整个宜花东的今天的温度也会偏高了哈，25到32度之间。那另外呢，在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50%到60%，温度的部分呢从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30%到40%，好，不过南投比较偏低，只有20%哦。整个降雨几率是如此。那么在它的温度的部分呢，是24度到33度之间的。在北部地啊，在这个南部地区的话呢，整个降雨几率30%到40%，那在温度部分呢是26到32度。其实每次啦，只要这个降雨几率呢比较高的话呢，温度相对就会比较低，然后降雨几率比较低，好，相对呢温度就高哈，所以的下雨的话，当然温度就会比较偏低了。这是呢在今天、明天呢概率上的天气的一个状况，让大家了解说这两天的天气大概如何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路况的部分呢。路况的话呢，在台九线145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和平的路段，号志灯哈，来这个地方是异常的、不正常的，所以呢，行经在145K 的路段了，注意到这个号志灯是不正常的，所以呢，自己行车经过这里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八中横公路来，同样6点半之后开始开放，到8点钟的在官员，还有呢太鲁阁以及天祥。8点钟过后呢，就开始封闭啊，继续的就要施工了哈，所以他这个一大早呢，最先开始有这个施工，然后放行的部分哦。那另外再来呢，就是台九线

0: 的部分，在苏花的大清水路段呢，这个明隧道的 159.4K 的话呢，早上七点钟到下午的四点钟就开始呢，有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一般这个路况呢都是在八点到可能五点钟啊，那它是早一个小时，然后呢开始也早一个小时结束，所以呢经过这里呢开始就会有这个机动交管的部分。好，那这是在苏花的部分，那其他的路段来讲都还好了，晚些时候呢才陆续会有一些工程进行，原则上呢都是在白天，那少数呢也会在夜间，那这个晚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再 跟大家呢来做一些提醒。好的，那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朋友们有一些路况，麻烦你都可以随时呢告诉我们，那我们再把它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处置，或者是呢能够提醒用路大众呢，所以一通电话很重要哦。一样打这个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其实啊，这个一连下了好几天哈，这次呢，这雨呢，坦白讲下了一个多礼拜。好，虽然说在花莲市区这个地方比较感受不到，但是以全台来讲，特别是中部南部地区，哇，那个地方呢，甚至都淹水哈，那个马路啊，淹水车子过去了，那个哈轮胎可能大概水有大概半个轮胎深之类的哈，然后。当然啦，很多的这个水库本来缺水，现在呢进账不少，好，当然有好有坏啦。那至少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讲，我们可能比较感受不到，好，因为我们这地方呢常常也就到夏天用水什么都很丰沛的哈，可是在南部中部地区呢常常可能就会有缺水的这个状况，所以这雨下太多的话好像也伤脑筋，那都不下，哎呀，同样也是伤脑筋，你说要下得刚刚好，这个又不是我们决定的嘞，所以呢真的是伤脑筋。 OK，好，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到了7:16，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现在进行触壁逃位，我是蓝琪。
1: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2: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3: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1: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喽。
2: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3: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1: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自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醋鼻桃会，
0: 醋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精神好，
0: 我们是
1: 五月天。
2: 好了，这个汛期期间从五月到十一月，各位呢，好来家里的旁边的水沟啊什么之类，好要保持它的畅通哦。还有呢，就是呢，很多的这个就是夏天啦、要做的事情哦，包括夏令卫生都要做好哦。来，这首歌曲叫《阳光和小雨》，我刚提到，希望呢这个雨要下对地方，可是不是我们决定的哈、哦。太阳什么时候呢会出现，也不是我们决定的，大自然就是气象万千的。来，这首歌《阳光和小雨》来自 MIB 合唱团。

现在看这个气象来讲，从今天开始好像这个爬楼梯就节节的上升上升，一天上升一点点，一天一点点，然后经过了五天呢，你看是一点点吗？哇，就蛮大的一个距离了，这个温度呢就差的很多的。所以每当呢过了这个清这个不是清明，过了这个端午节之后呢，夏天就真的来了。好，所以呢就开始觉得很炎热的。所以过去了常常有一些呢长辈在说哈，过了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每下一次雨呢天气就冷一次，下一次就冷一次。然后端午的话呢就是呢也是一样哈，过了端午的时候呢，下了雨之后呢就慢慢的温度越来越高，其实从清明就开始了，慢慢慢慢，但是还不稳定哦。但到了这个就是五一节八丈节哈，端午节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就开始节节上升。所以真的要进入到夏天了，那夏天当然就是梅雨季节如果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台风季节，这是台湾典型的一个呢天气的状况。好，所以一年四季当中都有很特别的一个天气，或者说某些地某些地方它的

地形雨呢也特别的明显，哦，像中区啦或什么地方之类的，哦，或者呢靠山的地方也都是如此的。所以呢，来最近呢天气开始热了，各位还是一样，哦，注意到身体的状况。如果说太闷太热，像前几天的雨呢要下但是都不下，雨呢好像不知道跑哪去，哦，现在都在山区，所以呢很闷。你看到，哦，虽然没有太阳，但是那温度呢可能也都到了29度，哦，那如果长时间在那样的地方呢，如果说你坐着吹吹电风扇看看电视还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呢你是有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呢，那坦白讲温度呢绝对是超过的，哦，所以呢可能身体就有一些热衰竭的状况，哦，当你觉得晕眩啊觉得不舒服甚至是有点想反胃想吐的话呢，基本上来讲，哦，这个部分呢就赶快要去看怎么样处理了，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那到了夏季，我刚提醒的，如果天气慢慢变热了，太阳出来了，防晒很重要。除了人要防晒呢，包括了就是很多东西，像我觉得夏天如果晒了衣服在外头呢，然后在那个衣架的部分有没有，就很容易呢，啊，被太阳晒到白白的两条线，啊，所以呢那个紫外线有没有很毒辣，有，连衣服都被晒到会褪色，你觉得长期下来对人的皮肤会不会受伤？绝对是会的，啊，所以这个要注意。还有呢，你要下车的时候呢，一些不耐高温的东西也不要放车上，因为您放车上的话很危险，因为如果放车上的话，到时候呢它这个可能有一些会爆破的东西，那这个绝对不行的，包括一些小动物或者是人也不要单独留在车上的，这是很危险的咯。好，来听歌曲，老师告五人，哦，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昨天我到花间去，但是我昨天没有收音，因为这个礼拜五呢是端午节，那端午节呢我们的节目的内容都会先暂停，就是以路况为主，所以呢我就没有特别收音了。好，今天来就听听这首歌曲了。等一下听完之后呢，到了7:30我们要关心呢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继续我们的触鼻讨论节目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雨势较昨天减少，不过中南部地区仍要防局部大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花山区午后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预测端午连假天气稳定，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等连假期间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训勉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3: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2: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的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以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三名台籍嫌犯及七名外籍船员共十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三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5: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4: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连假为本周五到周日，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0: 工具或改行替代道路以避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1: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

0: 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虎岩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乡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乡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1: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5: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4: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6: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8: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7: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9: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7: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8: 哇，不少哎。
7: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OK， 来看时间呢，到了7:39后有路况通报，麻烦拨电话进来，请打了0800-000-123哈。那如果是要查询、要问路况事务协询的话，请拨打了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啊。那在目前的外头呢，这个交通状况呢都 OK 的哈。不过呢，这个上班时间呢总是车辆比较多，加上呢这个时候也是要上课哦，所以呢过了7:30过后。

这个时候的人车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呢在人多的地方呢要保持好呢安全的距离。那在有的比较空旷的地区了，这个车速就不要太快了。路口停让还有呢变换车道转弯呢，请记得要提前打方向灯。再来，如果临停要买东西了，买个早餐买个饮料买咖啡之类的呢，也是要注意到停车的位置 O 不 OK。 然后在匆匆忙忙下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到后方有没有行人来车之类的，然后呢分段的把车门给打开来，安全的下车之后呢好关上车门呢，然后到时候呢买完东西要上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到，因为呢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忙都比较赶时间，所以呢也许呢每个人都会有一点小小的疏忽的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有一些危险发生了。那目前呢在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的部分呢，除了这些道路工程之外呢一切都还 OK 的。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呢目前这个时间呢是在放行当中，不过呢到了等一下过了8点钟它就会封闭了，然后等到10点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再继续再封闭施工，再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才会再放行。那另外呢再来台九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呢145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号志灯有异常不正常的，所以呢经过这里来我们还是请大家呢务必要小心要注意了，有任何路况要通报麻烦继续拨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好，继续来听歌曲了，听完歌曲呢等下进入到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草蜢合唱团除了失恋阵线联盟，还有一首暗恋的代价都是快歌，还有一首也很快也很好听，在一大早呢希望大家提提神，听这首歌曲忘情森巴舞。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来看一下了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日。好，来，今天呢是冰岛独立之后，它是在1944年的时候独立的啊。那同时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世界日，叫做呢防治沙漠化和干旱世界日。这个听起来呢有一点好像觉得跟环境有关，对不对？其实差不多了哈，是跟环境呢的确有一些关联性。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讲呢叫做防治沙漠化和干旱世界日，那或者是也可以讲做世界防治沙漠化和干旱日，也都 OK 的哈。它是呢每年在这个6月17号呢是一项呢世界性的一个抗干旱的运动。第一个世界防治沙漠化跟干旱日呢是在1995年6月17号，好，1995，但算来的话就31年了啊。那这个世界呢各地方的沙漠化问题可以说日趋严重，已涉及到全球呢这个有100多个国家哈，以及1/6以上的人口。因此呢近几十年来呢国际社会呢开始呢更加的重视这个问题。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呢防治沙漠化被列入呢国际社会的优先采取行动的领域，而且呢成立了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以及呢沙漠化的国家呢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的公约谈判的委员会啊。那在1993年5月开始呢公约开始谈判啊，那直到呢1994年6月17号联合国关于呢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者是在沙漠啊沙漠化的一个国家呢特别在非洲防治沙漠的公约呢正式文呢也已经完成了啊。那世界呢有100多个国家包括了中国在此呢都这个公约上都签字。那由于呢6月17号呢是国际社会呢在防治沙漠化问题达成了统一的一个共识日啊，所以在1994年12月19号呢那联合国的第49次大会通过决议，好，就从隔年1995年的6月17号

呢，好，就是定定为防治沙漠化和干旱世界日，好，这个还蛮长的哈。那目的就是有效的能够来就是提高世界人民的对于公约的认识，加强了国际之间的防治沙漠化的一个合作，能够促进了公约还有它附带的一些执行了。好，来了解这个日子的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过去的记录呢，从1900年呢，八国联军呢，好，就是攻占了大沽炮台哈，那清兵和呢义和团呢，就是围攻天津租界。那刚刚提到呢，在1944年呢，海地他宣布独立哦，后来呢成立了共和国。而在1972年呢，屋顶上的提琴手呢，这个戏剧呢，连续演了有3225场，打破了百老汇的记录了。那在1989年呢，40万名呢巴黎市民呢，以及来自的全球各地的游客，参加了法国呢埃菲尔铁塔呢落成100周年的庆祝典礼了。这个也是呢世界大家都知道的铁塔哈。再来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国宝就是翠玉白菜呢，这个白菜呢启程哦，好，运到了日本去展出哈。很多人我想呢，应该也都看过这个翠玉白菜，如果没有看过，应该图片哈，那个影片都听过也看过吧哈。在同年呢，2014年，卢森堡国会呢以压倒性的票数哦，修改了婚姻法案，准许呢同性伴侣结婚或者是收养孩子。来，同样在2014年，西班牙的国王呢，就是横卡罗斯，他签署了法案呢退位啊。后来有王储呢，就是菲利佩王子呢，他非常低调的登基了哈，视为呢这菲利佩六世。

好，刚提到了，就是在1972年呢，《屋顶上的提琴手》呢这一句呢，哈，连续演了有3225场了，哈，打破百老汇的记录，让我们想到了费翔，他的这首呢，哈，《屋顶上的提琴手》叫做《日出日落》，他后来也是到美国去做这个发展，哈，所以他唱了很多的歌剧，他的声音也很特别啊、哦，大家一定蛮熟悉吧？就来听费翔的歌曲。

好，来自费翔的这首熟悉的歌曲呢，《日出日落》哈，来自呢就是《屋顶上的提醒手》哦。那现在时间呢到了7:56了，那接近8点钟哈，来提醒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这几个地方呢准备要封闭了哈。那封闭完之后呢，就继续施工，等到了10点钟放行5分钟。那平日假日也都一样会有这个管制的部分哦。那另外呢，在苏花的145K 的路段，也就是和平这地方呢，号志灯是异常的哈、哦，所以呢，行车经过大家行人还是我们的驾驶呢，都要注意，都要礼让的。有任何要提供的路况，随时拨电话进来，请你拨打了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两个专线的功能都不太相同的哈，都不太一样的。那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有一些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呢会在空中跟大家提醒哦。那一般的这个路况呢，全国路况，我们会在呢节目的这个整点的时候，有一个路况联播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OK， 好了，短短时间听一首很可爱的小品《中意他》，来自梁咏琪，继续。听完之后，等一下呢，紧接着到了8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了。